0: 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早上九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八点半，身后继续。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中央气象台消息，9号17时30分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随后白海豚又在浙江乐清二次登陆，目前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国家防总9号上午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两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福建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9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9号20点至10号20点，浙江大部、安徽南部和西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的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9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中国海油9号宣布，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9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文体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总场次超3041万。9号，上海市足球协会发布公告，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原定9号举办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男子决赛取消，中国 U17 男足与阿森纳 U17 并列冠军。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暂时关闭，中国驻相关的地区的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领区的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已预定行程的游客及时办理改期或退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8号发文表示，在美国接受其条件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当地时间8号，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0: 当地时间八号，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拜登的前列腺癌持续恶化，癌细胞不仅转移扩散至骨骼，还蔓延至身体其他部位。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九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境内野火快速蔓延，当地政府八号宣布启动紧急状态，超过20000名民众0时左右收到紧急疏散令，连夜撤离家园。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30，稍后继续。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下面我说的这个电话对您非常有用，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庆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都能够清晰明亮，今天面向云南全省发放最后一波补贴福利，这次不限人数，不限年龄，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都能享受最后补贴，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没体验过的一定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608-6599。这人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一个人都不敢出远门，非常影响生活。建议您一定抓住最后的机会，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8-6599，它里面添加了丹参、逆蒙花、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还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到眼底，用完明显感觉眼前一亮，非常滋润舒服，轻松透亮，再去看远看近都轻松多了，手机电视看半天都不累。最后提醒一遍，今天只要是咱们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眼贴，购买额外还能享受中老年特惠补助，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瓶眼黄金叶黄素，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送完不再有，大家快打400-608-6599，四零。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8:30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8:30到9:30，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在每周一的早上8:30到9:00，以及上午的11:30到12:00两个时段，每天播出的是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也欢迎您持续的锁定关注和收听。好，那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气象部门提醒，今天咱们云南的西部、西南部局部地区仍然有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来扰，相关地区的朋友需要及时的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防范相关的天气可能带来的影响。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德宏州东南部、保山市南部、临沧市南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玉溪市、红河州、文山州的西南部多云见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省会昆明今天是阵雨天气，17到26摄氏度。再来关注一下省内资讯，云南省商务厅在上周六正式启动发放了2026年商超周六美物消费券。这个消费券呢，这一次设置了三个档次，满100元减15元，满200元减30元和满300元减50元的消费券，可以通过线下扫码立减，或者是线上领券线下核销这两种方式来核销啊。那消费者可以进行参与，领券的当天23点之前有效过期作废，单个用户每个活动日限享一次优惠，每月限享4次优惠。发放的时间呢，是从8月8号到本月月底31号期间，每周六的上午10点到23点。那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呢，最重要的是在哪儿发放啊？云闪付平台发放，采用线下马上立减、线上领券、线下核销这两种模式同步开展。注意发放的平台云闪付 APP。时间呢是8月8号到8月31号期间，每周六的上午10点到晚11点。来昆明旅居异地缴存的住房公积金也可以在昆明贷款买房了。根据昆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现行政策，在全国其他城市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在昆明购房可申请公积金贷款，并享受和本地缴存职工同等权益。无论首套还是二套，最低首付比例均为20%，多子女家庭贷款额度最高可上浮30%。贷款利率方面，首套自住住房贷款年限1至5年，含5年，年利率是2.1%，5年以上年利率为2.6%。第二套自住住房贷款年限1至5年，含5年的年利率为2.525%，5年以上的年利率为3.075%。住房套数认定方面，缴存人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如果购房所在的县市区无住房，且全国范围内无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余额，就可按首套房贷款政策执行，不限制缴存人家庭的公积金贷款使用次数。本次你申请贷款的住房不计入套数认定，如果购房所在县市区已有2套及以上住房，或全国范围内有未结清公积金贷款，则不予贷款。额度上浮方面呢，单缴存人家庭的基准额度是70万元，双缴存人家庭为100万元。

多子女家庭购买首套及第二套住房，额度上浮30%；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星级新建绿色建筑或绿色生态小区，额度上浮20%。同时符合两种情形，上浮比例可叠加至50%。单缴存人家庭最高可贷105万元，双缴存人家庭最高可贷150万元。针对临近退休职工担心贷款期限短、月工压力大的问题呢，缴存人可申请办理贷款展期，延长贷款期限，降低月还款额，缓解还款的压力。最近我们的记者从同城旅行了解到，进入到八月份，长线出境游的搜索与预订的热度同步走高。7月31号至8月4号中秋国庆期间出发机票搜索热度相比前五日翻倍，度假产品出境游预订热度环比增长60%，云南上榜中秋国庆期间热门国内游的目的地。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从度假产品预订看，中秋国庆期间澳新与欧洲长线游热度攀升最为显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凭借沉浸式户外体验吸引大量的年轻游客，法国、瑞士、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旅游线路则因为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秋季限定的景观成为热门之选。免签与签证便利政策进一步激活出境游的市场，俄罗斯、巴西、马尔代夫、乌兹别克斯坦等目的地热度也持续上涨当中。国内方面呢，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游目的地热度的情况是比较靠前的。新疆的亲子度假产品预订火爆，甘肃的丝路研学、咱们云南的生态漫游以及海南的热带海岛游同样表现亮眼，相关的产品预订热度居高不下。中国东方航空更新了国内客票不含港澳台自愿退改的细则。根据新规，自愿退改政策依据客票销售时间和旅行开始时间有所不同。针对2026年8月6号含8月6号以后销售且开始旅行的国内客票，执行最新的实施细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自愿退票或变更时，手续费依据航班规定离站时间及取消订座时间计算，具体费率参照东航国内运价适用条件表，金额40/50至个位。根据东航新规，航班规定离站时间划分为14天之前、前7天到14天，以及前48小时至7天、前4小时至48小时、前4小时至起飞后5个阶梯，离起飞时间越近，变更及退票费用越高。那其中14天之前全免费。对于航班规定离站时间14天至航班规定离站时间7天之前，大部分呢也都可以免费变更，只有少部分低价舱位收取5%的费用。哎，这个通俗来讲啊，应该说是参考了咱们国内火车票的这个退改的规则哈。那么最近呢，有旅客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32元，引发了关注。对于航班退改票金额高，相关话题也引发了全网讨论。网友也呼吁机票实行免费的退改签政策。那么东航的这一次新规发布之后，有不少网友都给予了肯定。有人说早该出台这样的退改方案了，不然总是被扣一大笔的费用。还有的说这样有明细说明非常好，给东航点赞，希望其他的航司都能够跟进。

来关注教育考试方面，教育部公布的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共有小学阶段教育专任教师645.82万人，而2024年全国共有小学阶段教育专任教师659.01万人。那相比之下，2025年小学专任教师减少了13.19万人。此间的一大背景是，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出现了新特征，小学在校生规模已在2023年达峰，初中阶段2026年达峰，高中阶段将在2029年达峰，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在2032年达峰。一方面，多地在小学老师出现富裕，而且初中老师存在缺口的情况下，通过将部分老师

0: 直转岗至初中任教，以此解决小学老师过剩而中学教资师资这个不足的矛盾。那比如说，根据2026年天长市城区初中学校遴选教师公告，从城区小学教师中遴选有过初高中任教经历的教师到城区初中学校任教。另一方面，随着学龄人口的变化，小班化的教学也迎来了一个窗口期。根据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小学阶段教育共有班数262.83万个，56人以上大班和超大班1.53万个，占总班数的比例为0.58%。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小学阶段教育共有班数274.05万个，56人以上大班和超大班1.76万个，那占总班数的比例是0.64%。相比之下呢，2025年56人及以上大班和超大班减少了0.23万个。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宣布取消部分艺术专业校考。最近，中传多个艺术类专业取消艺考相关的话题也引发了热议，相关的话题登上了热搜。中国传媒大学发布2027年本科艺术类专业招生录取方式公告，那它的2027年艺考招生的政策迎来了一个重大调整，多个专业方向暂停招生，变更录取批次，其中像戏剧影视导演、广播电视编导等8个专业转为普通批次，按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取消艺术类校考；游戏艺术设计、录音艺术等6个专业取消艺术类校考，凭省统考加分文化加文化分的综合情况来录取。中传这一次调整呢，也并不是孤立，近年来多所艺术类院校已经大幅缩减校考专业的数量。中央美术学院2026年美术学专业取消校考，设计学类、建筑学类使用省级统考成绩进行初筛。南京艺术学院从2026年起，舞蹈学、音乐教育专业的普通本科招生不再组织校考，使用招生省份的艺术类专业省统考成绩作为考生专业考试成绩。天津美术学院校考专业也是大幅缩减，2026年只保留中国画、绘画、雕塑、实验艺术4个专业组织校考。内蒙古艺术学院、河北美术学院等艺术学校呢，也是有类似的举措，自2026年起，部分专业不再组织校考，依托省级统考成绩招生。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过去艺术类专业的文化课成绩要求相对较低，通常只要求达到二本控制线的65%，有的甚至只要求达到本科线的60%。部分文化课成绩偏低的学生在高一或高二选择艺考培训机构进行培训，通过艺术类专业考试后再补文化课，把艺考当成了这个区县高考的跳板。因此，高校招生政策通过压缩校考规模、提高文化课权重等措施，实际上堵上了部分考生低分上名校的漏洞。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认为，那取消大批艺术类专业校考的这个首要目标呢，在于凸显高校招生的公平公正。通过这个过往的高校自主组织校考存在专业评判标准是否统一，包括考试管理行为是否规范，是否存在灰色利益等多重问题，容易引发争议。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好，临近节目尾声，趁着晨光，我们来聊聊健康。最近根据北京晚报的报道，8月8号至9号，2026中国肥胖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疾控中心慢病和老龄健康管理处研究员赖建强在会上介绍，全球成人超重肥胖人数超过21亿人，我国成人超重肥胖人数约占全球成人超重肥胖人数的19%。未来5至10年是我国遏制超重肥胖上升趋势的 的关键期，需要完成从治已病到治未病，以疾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的根本性转变。赖建强表示，超重肥胖具有明显的这个家庭聚集性和代际传递性，饮食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对于个人来说，3岁以前是饮食行为形成的关键阶段，7到15岁则是超重肥胖干预的关键窗口期。

了成年再想改变饮食习惯，往往只能控制摄入量，饮食结构上很难大改。他说，如果不抓住7到15岁的干预窗口期，控制超重肥胖就会更加的困难。生活方式巨变是超重肥胖的根源啊！原来吃不饱到处跑，现在是吃得饱床上躺。赖建强说，我国居民在家就餐的比例从1978年的大约95%下降到2025年的大约60%，外出就餐和点外卖的比例持续攀升，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环境让体重管理难上加难。他给出了一组推算的数据，一个人如果以点外卖来代替做饭，以网络购物替代线下购物，每天净减少的步行数大约3000步，减少中等体力活动大约70分钟，那每天能量消耗的净减少大约是175千卡。那么照这个推算呢，一个人每年将少消耗热量大约6.4万千卡，理论上每年将增加体重大约8.3公斤。在我国，体重管理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层面。从2024年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体重管理年活动以来，各省份已经陆续出台了相关的相应的实施方案。那专家建议，好吃懒动啊，其实呢也不是个人的错，长胖容易减肥难是自然的规律，人类对于甜食和高能量食物的偏好深植于我们的基因之中。所以呢，专家建议超重肥胖人群可以设定一个目标，每天少吃一两饭，多走一刻钟，每个月减重1斤左右，腰围缩减1指宽，日积月累就能够实现健康体重管理。

0: 神早餐。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阳光八点半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持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2: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呢，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的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甚至走路干活都是费劲儿的，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8-6599，通通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体验试试，活动真实有效。电话记好：400-608-6599，400-608-6599。这人呢，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啊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啊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的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啊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建议您呢，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就不一样了。眼睛不但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呢，都特别的轻松。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抓住这个体验机会，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只要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敢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购买呀，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

0: 纯真的回忆。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童年，它像彩虹一样多彩。在幸福成长的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学校里，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和你的好朋友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来讲述童年。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
2: 用你美妙的声音讲述有趣的故事，快来和我们分享你喜欢的故事吧。
1: 今天我们首先来故事屋听故事。我们的身体上每一个器官和部位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没有手指，咱们就不能够写字；没有嘴巴，我们就不能够说话。而对于小猫来讲，如果它穿上了鞋子会怎么样呢？来，我们听猫咪穿鞋。
3: 大家好，我来自盘龙小学教育集团四年级二班，我的名字叫郭俊礼。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小猫咪穿鞋子》，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和大人一起读》一。小猫咪穿鞋子。小猫咪看见人们穿着鞋子走来走去，很羡慕。它想，我怎么没有鞋子呢？小猫咪回到家，东找西找，好轻易找到四只鞋子，就好奇地穿在脚上，走到院子里。小猫咪问公鸡，这鞋子好看吗？好看，好看。公鸡说着连连摇头。那你怎么不穿鞋子呀？
4: 我穿上鞋子就不能刨土找虫子吃了。
3: 小猫咪问麻雀，这鞋子好看吗？
5: 好看，好看。
3: 麻雀连忙说，那你怎么不穿鞋子呀？
5: 我穿上鞋子脚趾就抓不住树枝了，会从树上摔下来的。
3: 小猫咪又问大白鹅，这鞋子好看吗？
6: 好看，好看。
3: 大白鹅边说边伸脖子，那你怎么不穿鞋子呀？
6: 我穿上鞋子游泳不方便。
3: 小猫咪又问大黄狗，这鞋子好看吗？
7: 好看，好看。
3: 大黄狗边说边摇尾巴，那你怎么不穿鞋子呀？
8: 我是长跑健将，穿鞋子跑得慢。
3: 小猫咪高兴了，想，我不用刨土，不用抓树枝，不喜欢游泳，也不参加长跑，只有我可以穿鞋子。喵喵喵。猫妈妈回来了，看见小猫咪脚上的鞋子，责备说，傻孩子，咱们的脚心像是医生的听诊器，能知道地面上有没有动静，穿上鞋子就感觉不出来了。晚上，小猫咪脱掉鞋子，像妈妈一样趴在院子里，把四个脚掌贴在地面上，咕咚咕咚。妈妈说，别怕，是建筑工人在打夯里，擦擦。妈妈说，记取，这是人在走路，沙沙。妈妈说，别慌，风正吹着一块纸片做游戏呢。过了一会儿，妈妈静静通知小猫咪，注意，耗子出动了。小猫咪轻轻地向前走了几步，猛扑上去，捉到一只大耗子。从这以后，小猫咪再也不想穿鞋子了。
9: 童言童语，小朋友的生活丰富多彩，拿起笔来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吧。
1: 小朋友们，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云大附小大学城校区六二班何香晨写的作文《梦想让生活更美好》，指导老师彭雪梅。梦想让生活更美好，语文书就像

0: 是一本藏着秘密的魔法书，每一页都飘着墨香，每一篇课文都好像在对我招手。我的梦想很简单，就是能读懂语文书里的每一篇文章，摸透作者写下那些话时的心情，好好的去感受我们中华文化。这小小的梦想正在一点一点把我变得更好。上个月语文课学了丁香结，刚开始我还纳闷，不就是写丁香花吗？有什么好讲的？老师先让我们读课文里描写丁香的句子，那十字小白花那样小，却不显得单薄，许多的小花形成一簇，许多簇花开满一树。我跟着读的时候，脑子里好像真的出现了院子里的丁香树，小小的白花挤在一起，风一吹还晃悠悠的。可读到丁香结这三个字时，让人有许多的想象，又联想到这些诗句，真的觉得他们负担着解不开的愁怨，我一下子就卡住了。丁香花明明是那么的好看，怎么就和愁怨扯上了关系？回家后我立刻找妈妈问，妈妈没有直接告诉我答案，而是问我，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儿，可总是做不好，你有没有想做一件事儿，总是做不好的时候？那种心里闷闷的感觉，像不像一个小疙瘩？我这时一下子想起了上次背课文，背了好几遍都磕磕绊绊，心里堵得慌。妈妈笑着说，作者看见丁香花的结，就想起了生活里那些解不开的小疙瘩、小烦恼，所以才说丁香结带着愁怨呢。我赶快翻回课文再读，哎，果然从外面回来的时候，最先映入眼帘的也是那一片银白，白下面透着参差的绿，然后看见了两扇红窗。这个时候能够感觉到作者看丁香花心里既喜欢又有那种藏着说不出的心事儿。那天晚上我特意绕到小区的丁香花丛旁看了看，真的看见了花瓣卷成了小小的结。原来课本里的每一句话都藏着作者没有吐露的心思，这个发现让我特别的开心，好像终于打开了和作者对话的小窗户。其实不只是丁香结，这个学期学的古诗也让我尝到了读懂的快乐。读宿建则江时，移舟泊烟渚，日暮各愁新，这两句我好像看到了诗人傍晚依停在江边，看着雾蒙蒙的水汽想念家人。读6月27望湖楼醉书，又能感受到雨来又快又猛，诗人坐在楼上看雨的欣喜。每首诗都像一幅画，以前我只会背，现在能慢慢的去体会诗人的心情了，好像和千年前的人聊了一次天。这些小小的收获都是梦想带来的，它让我不再觉得语文只是背书和做题，而是能和文字做朋友。语文书还是那本飘着墨香的书，但因为能读懂每篇课文的梦想，我不再是随便翻一翻就过，我会慢慢的读，细细的想，去摸透作者的心情，去感受文字里的温度。这个小梦想让我学会了用心读，用心去感受，也让我变成了一个更懂文字、更爱语文的人。梦想让生活更美好。
1: 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阅读角，让我们和书成为好朋友。
2: 人人都会生气，人人都想快乐。今天的阅读角给大家介绍的书籍是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龙向梅创作的《生气的小茉莉》。这本书入选2017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并被评为育鲸作品。故事中，小茉莉因生气而凭空消失，从墙上的古画进入一个叫阿巴图的神奇世界，迷失了回家的路。整天活得提心吊胆的水巫婆告诉她，如果要重新回到家，必须走到世界的尽头， 因为那里是

0: 快乐的源头，可以通往世界任何地方。于是小茉莉决定去寻找世界的尽头。她经过木偶城堡、尘埃镇、杜小姐山、地下王国，在这个旅程中，她遇到了各种快乐和不快乐的人，经历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最终她成功抵达世界的尽头了吗？她寻找到快乐的真谛了吗？下面就让我们来听精彩片段。小茉莉一生气就会凭空消失，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只有月光知道。月光是一只猫的名字。喂，你可以出来了。每次月光都对着那面墙说。墙是一面古旧的墙，橡木色，中间是一幅很大的胡桃木挂画，画里有星空、森林、古井、河流，以及远方隐约的城堡。画框的旁边挂着一盏橘黄色的花灯，灯的旁边有两只飞蛾，一只壁虎。如果你以为月光是对那两只飞蛾或者壁虎说，那么你错了，它只不过是对着墙上那幅画说，时间快到了，当心出不来。毫无动静，于是月光从柔软的沙发上警觉地站了起来。他走到墙角，抱起那座古铜色的钟，滴答滴答，古铜色的钟发出一成不变的声响。月光眯着眼睛看了看，说道，还差一分钟，59、58、57。第七秒钟，一个小女孩突然出现在房间里。她穿着一件大大的小碎花裙，看上去皱巴巴的，脚上是一双系着小铃铛的长筒袜和一双圆头小皮鞋，头上的马尾辫扎得高高的，毛糙糙的，很凌乱。月光看了她一眼，严肃地说道，你比上次又晚了一秒钟，这是很危险的。可是我的气还没有消呢，头发里有气，眉毛上有气，袖子和裙子里全都是气。小茉莉说。是吗？你气什么呢？月光淡淡地问。小茉莉想了想，好一会儿，她茫然地说，我不记得了。她使劲地拍了拍衣袖和裙摆，一缕淡绿色的气从衣服里飘散出来，然后他又捋了捋头发，飘出一点蓝白相间的气，但转眼就消散不见了。看上去你度过了一段并不坏的时光，月光说。并不完全是这样，小茉莉说，我不喜欢那些地瓜精，他们老是打哈欠，嘴里散发出一股难闻的鱼腥味，古塔爷爷家晒坏了的小鱼干的味道。他们兜售美梦，说半山里有神奇的事物。月光看着他的眼睛，以确认他的话里有没有说谎的迹象。然后月光严肃地说，你不要试图进入半石山，那样你会回不来的。知道了，不过……小茉莉看了月光一眼，地瓜精说，半石山里有不一样的星空和大地。
1: 教育小贴士。
0: 孩子近视后越早戴眼镜，度数长得越快，这是真的吗？有一种说法，孩子近视后越早戴眼镜，度数长得越快，这是真的吗？这种说法缺乏科学根据。相反，近视后及时佩戴合适的眼镜是矫正视力、控制度数增长的重要手段。如果长期不戴眼镜，孩子处于视觉模糊状态，反而可能加快近视的发展。临床经验表明，看东西不清楚容易导致孩子养成歪头、凑近看等不良习惯，进而可能加深度数。一般情况下，孩子确诊真性近视且度数超过100度，就建议佩戴眼镜。家长切勿因盲目担心而延误矫正，这样反而会耽误孩子的视力健康。发现孩子视力异常，应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检查，包括验光、矫正视力检测、眼轴长度测量等，结合检查数据为孩子配置合适的眼镜，并配合正确的阅读姿势和用眼习惯，这才是科学防控近视的关键。

0: 各位小朋友，我们在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们讲的故事，以及才艺表演，还有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或者你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把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传到邮箱。我们的邮箱呢是 gybsnlmzhn163.com， 就是咱们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邮箱。我们会认真地听你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在这儿给大伙儿来说一说录故事的小细节。如果你用手机来录音，不要把手机和话筒直接对着嘴，这样容易把你的呼吸声给录进去，可以稍稍地侧着一点。还有一个小诀窍是录的时候把纸巾撕成薄薄的一层，给它罩在手机的话筒上。如果你录错了几个字，不要怕，没关系，重新把这句话讲一遍就好了。我们会在后期编辑的时候给它加以剪辑。大家在传音频的时候要记得在录音中啊介绍自己，你这样说：大家好，我叫什么什么，我来自哪所学校，我给你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是自创，你就说明这是自创节目；如果是选自哪一本书，就加以说明这本书的名称和作者。在发来邮件的时候，小朋友们也要说清楚自己的名字和学校。作品在本年度内播出5次以上的小朋友，或者学校积极组织同学们参与，有5篇作品入选，我们就会挑选出一位作品质量最好的小朋友，获得新闻频率颁发的小证书。大家快把你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好，我们今天要感谢小朋友和家长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本期节目责编李丽，好，感谢您的收听。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变化时期，既带来了滋润大地的雨水，也伴随着一系列的安全挑战。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了解并遵循一些基本的安全常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首先，我们要时刻牢记关好门窗的重要性。汛期降雨频繁，强风和暴雨可能会对窗户和门造成破坏，导致雨水侵入室内。因此，在离开家或睡觉前，务必确认所有的门窗都已经紧密关闭并锁好，以防止不必要的损失。其次，避免前往低洼地区也是汛期安全的关键措施。低洼地带在汛期内容易积水，甚至形成洪水，这不仅会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还可能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在汛期内，我们应尽量避开这些区域，选择安全的高地行走或居住。此外，电力安全在汛期同样不容忽视，受天气影响，电线杆倒塌、电线断裂等情况时有发生，这极大地增加了触电事故的风险。为此，我们在汛期要尽量避免接触电线，更不要靠近损坏的电力设施。一旦发现电线断裂或电力设施损坏，请立即远离现场，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总之，汛期安全无小事，只有做好每一个细节，才能确保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5: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6: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7: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6: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关门请当心。

0: 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种疾病。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色。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

0: 是什么让你停下脚步？是滇池边吹过的风。是什么让你抬起相机？是西山上飘过的云。是什么让你流连忘返？是翠湖畔盛开的花。是什么让你心神荡漾？昆明，昆明，是昆明，心之所向，越听昆明。
1: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周一午间的12点，乐听昆明又准时和您见面了。我是汪汪主播汪小浩，请出我的搭档。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乐听昆明的走街串巷观察员韦小琪。
1: 欢迎大家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依然交给我们，让我们一起透过电波来分享昆明的点滴变化，一起来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魅力。当然一边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欢迎您关注云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把您的一些感受，把您的一些好的建议分享给我们，让我们一路乐听同行。

0: 好，在张震岳的这首《想你的心情》当中，我们的话题呢还是从天气说起。美好的周末已经过去了，今天又开始了新的一周。今天早上起来，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又被大雨堵在了路上。
1: 对对对对，我在班车上也听到很多同事在说，这是铁桶的了，
0: 一直下一直下。不过还好，现在好像呈共窗外是有点渐晴的感觉、
1: 对对对，有点渐晴的感觉。其实最近昆明的雨也是连绵不断啊。本周的天气啊，到底如何？看了一下这个近期的这个中长期天气预报啊，今天呢是降雨，周二到周四是多云，周五开始又有降雨，气温呢在非常舒服的17到25度之间。
0: 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今年的雨水好像过分的多了点了啊，过于充沛了。那的确呢，昆明市专业部门呢也给出了这样的统计，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全市累计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65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多少？
1: 偏多20%还多
0: 哇，21%，那真的是偏多了哈。
1: 对，其实大家已经充分感觉到了啊，有很多人都说、来昆明吧，做个潮人。
0: 这个潮就是潮湿的潮，
1: 潮湿的潮啊。那其中呢，昆明主城区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808毫米，哎，做是我们有气象记录以来降雨第五多的年份。受到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呢，主城区降雨增幅是更为明显，短时的强降雨发生概率有所上升。面对严峻的雨情形势，昆明市已经进入了高度警戒的状态。
0: 比如说全市呢是在统筹推进河道管网还有闸泵连排连调工作，那每次降雨来临的时候呢，都会提前的预泄河道以及管网的水位，预留行洪空间，提升城市雨水的下排效率，从源头来降低城市是积水的风险。当然大家可能觉得啊，反正昆明一雨就涝好像已经成一个定论了哈、基本上就是尤其是单点降雨比较大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地段呢，可能连这个划小船的这个概率都明显的上升。但是你也请大家还是多多体谅，因为毕竟我们今年是有气象记录以来降雨最多的
1: 第五多
0: 的省年份了哈。
1: 那防汛部门也提醒呢，市民出行要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如果遇到暴雨雷电大风等高等级的预警，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在城区出行的时候呢，如果遇到下穿隧道低洼路段积水，在没有办法来判断积水深度的情况下，千万不要贸然的涉水通行，可以选择绕行线路啊，千万不要强行通过。
0: 这段时间大家出行之前就是多看看我们的天气预警还有我们交通方面的一些提示，然后打开您的这个各种导航软件呢，就可以清晰的看到哪些路段已经是深红了，那么说

吃喝玩乐，都市生活的全新生活秀场，从云南新闻广播开始，从悦听昆明开始。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街串巷看昆明。上周昆明最大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
1: 对对对，非常热闹啊！在这个周末啊，有网上流传一句话，叫“云南人直打巅峰赛”啊。
0: 嗯，但是我们在那天晚上之后，又有了一句口号，就是“巅峰永巅峰”，
1: 巅峰永巅峰，就是我们的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啦，在我们全新的昆明拓东体育场，当天晚上的20点左右啊，开幕式正式开始。整个拓东体育场是华灯璀璨，人潮涌动。以红嘴鸥为原型的本届这个省运会吉祥物 OK 啊
0: ，OK
1: OK， 灵动可爱，活力满满。
0: 就是一只名叫 OK 的
1: 红嘴鸥，红嘴鸥啊，它以开放的姿态吸引八方来客。
0: 嗯，那省运会呢是全省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每4年举办一届。省十七届运动会呢，是由云南省体育局、省教育厅、省总工会主办，昆明市人民政府来具体承办，所以我们昆明就是东道主了啊！一共呢是设置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3个组别，共51个大项、1568个小项，参赛总规模呢是达到了2.77万人，竞赛项目的数量、参赛人数均创下了历届新高。那么本届运动会从8月8号起幕呢，将会在8月16号落下帷幕。
1: 在周末大家可能在网上都刷到了我们的这个小视频，就是我们开幕式啊，最夺人
0: 切片、
1: 对对对，最夺人眼球的就是我们这个春满云巅为主题的文体展演。展演呢分作4个篇章啊，分别是春兴、春风、春色、春潮，来依次的展开，深度的融合了云南的文化滇韵特色、春城的风貌，以体育的元素、方阵拉歌和歌曲伴舞等形式，生动地诠释了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这么一个丰富的内涵，多视角地呈现了民族团结进步、生态文明建设、对外开放等领域取得的新进展，鲜明地传递出全省上下奋发进取、真抓实干、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坚定信心和豪情壮志。
0: 对，相信即便没有守在电视机旁完整地看了开幕式，但是从这个各种小视频的切片来看，您或多或少对我们这个
1: 感动，对
0: 这个燃动的开幕式呢都有了解。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开幕式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暖场环节，它是打破常规啊，把看台变为了舞台，开启了沉浸式特色文化展演。那么云南热曲打碟，还有螃蟹调、九歌、民族串烧，还有歌舞追梦赤子心，以及体育裁判舞，哎，这个也是一个亮点啊。还有这个滇超对歌呢都依次的登台，然后合唱两支合唱队呢更是压轴唱响了祝福曲目样样好。那昆明各个县市区还有公安消防方阵则是轮番拉歌，巅峰自媒体、旅居云南、工匠劳模、工匠等等这些特色方阵呢也是接续亮相。现场的大屏还联动展播了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的场面，云花、云咖、云茶、云果等等这些高原特色好物更是集中展示。可以说在一场开幕式当中，湖滨春城、花都山水的万千气象都尽在一方舞台生动的绽放，全方位的迸发出鲜活的巅峰，也诠释着巅峰永巅峰的这种独特的精神气啊。
1: 云南直打巅峰赛啊，这句曾经是刷屏网络的口号啊，在当天的拓东体育场也是变成了震耳欲聋的回响。持续近1个小时的暖场演出，在昆明呈现出新时代新大众文艺的生动的模样。而这个巅峰永巅峰啊，则更显示出当一个城市把舞台交给每一个市民、每一个人啊，我们的体育就不再是竞技的独角戏，而是成为一座城市的集体呼吸啊，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动人的体育精神。
0: 那从巅峰盛典的群众演、演群众、群众爱，到滇超联赛的看台变舞台，再到本届省运会开幕式3区立体全民互动，可以说昆明用半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于谁是主角的递进式的回答。那么与以往的省运会开幕式只是一场观看的仪式不同，在昆明它就变成了一场可以全民参与的节日。那如果把本届全运会的开幕式看作一次孤立的盛典，其实也就 就错过了它背后刚刚我们为大家梳理的巅峰盛典到滇超联赛再到省运会的一条绵延半年的精神脉络。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细细的梳理一下。
1: 今年的3月1号，平凡亦能铸就非凡，我就是巅峰盛典晚会呢就在这个新亚洲体育城星耀体育馆来举行。那一场晚会的舞台中央啊，闪耀的并不是专业的演员，而是我们啊，就是城市里面的这些平凡的人啊，有环卫工人，有快递员，有医务工作者，基层的奋斗者。所有的节目紧扣一个致敬繁星来创牌，实现了群众演，演群众，群众爱。哎，当时啊，昆明人第一次意识到舞台也可以不设门槛，聚光灯可以属于每一个普通的平凡的人。
0: 是。那4个月之后的7月11号，滇超联赛的冠亚军决赛呢，是在拓东体育场打响。128场比赛横跨9个月，累计吸引超过165万人次走进球场。决赛之夜呢，来自各个州市的表演方阵把看台变成了舞台，球场瞬间化为对歌的现场。那昆明方阵当中呢，400名参演人员用40秒的极致浓缩表演，将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城市名片与乘风破浪的昆明精神完美融合，让看台上长出了一座移动的昆明城。花环、彩绘、方言标语、原创歌曲，昆明人把自己最熟悉的城市符号带进了球场。
1: 从巅峰到滇超联赛啊，普通人不再是旁观者，不同的职业、不同年龄的市民因为对家乡的热爱汇聚到一起，城滋养人，人也爱着城。如果说巅峰盛典回答了谁是主角，滇超联赛探索了舞台可以有多大，那么省运会的开幕式呢，则是完成了一次系统性的理念集成。
0: 是的，我们又说回到本届省运会的开幕式了哈。这次开幕式呢，就是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的理念。那昆明呢，它作为主办城市，继续创新的采用看台变舞台的做法，划分为北看台、南看台还有中心内场三大功能区域。北看台呢，就由昆明的14个县市区及滇中心区组成了3900多人的一个主力方阵，而南看台呢，则由12个行业代表组成行业方阵。中心内场承载正式仪式与文体展演，三大区域可谓是各司其职又彼此呼应，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流动的、全员参与的演出场域。
1: 这不是看台观众配合内场演出的传统模式，而是看台本身就是舞台的模式的一个转换。3900多人，1160人，1300多名志愿演员，这些数字的背后都是成千上万普通昆明人用自己的身体语言啊、声音、笑容参与了一场属于所有人的盛会。这场盛会真正的底座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热忱和付出。
0: 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和大家从一场省运会的这样一个开幕式演出，那我们也看到了从巅峰盛典到滇超联赛再到这次省运会开幕式，昆明真的是用半年的时间完成了新大众文艺演绎的三级跳。盛会的载体也在不断的变化，但依靠群众致敬平凡的内核却是一脉相承。盛大的文艺演出终会落幕，但真正的城市巅峰从来就藏在咱们千万普通人所迸发出的热忱和凝聚力当中。
1: 巅峰永巅峰啊，风从人民中来，抵达的是每一颗热忱之心，共同托举他们热爱的城市。这就是昆明，这就是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听昆明，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街串巷，来看看昆明的一些新变化。接下来要聊到的这个事物呢，它是从去年开始来正式实施落地的，但是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它或许还是一个新鲜事物，这就是昆明市在全省首创的一个政策性的旅游金融产品，名字呢叫做昆旅贷。
1: 对对，它是2025年的7月正式落地实施，那么一年以来啊，就到今年的7月末，全市累计发放昆旅贷贴息贷款1.6044亿元，精准地支持了酒店、民宿、旅行社、文创等各类旅游市场主体，有效破解旅游企业轻资产、缺抵押的融资困局，以金融的创新为昆明旅游产业发展注入动力。
0: 那昆旅贷推出的一个背景呢，就是因为咱们是要建设这个云南文化和旅游强省哈。那么昆明市呢，就针对旅游行业抵押物少、经营波动大、投资周期长、季节性强等这些突出的痛点问题，由昆明市金融办牵头，市文化和旅游局、市财政局还有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办公室就联合印发了实施意见和细则，创新推出了昆旅贷，搭建起了一个白名单加担保加放贷加贴息加代偿加再贷款加激励表彰的一个全链条的支持政策体系。
1: 昆旅贷呢，就是通过多方分工协作来破解融资的各类难题。首先由政府性的融资担保公司提供增信，解决了企业融资难；再由市级的文旅部门落实贴息政策，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再由市财政局安排资金补助风险代偿，缓解银行担保机构的业务顾虑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呢，运用再贷款工具补充银行信贷投放资金，引导金融资源向旅游产业集聚，重点倾斜滇池沿岸的46个重点村落、6条黄金旅游线路的相关旅游项目。那昆旅贷作为政府引导银单联动的普惠金融产品，单户的企业最高授信1000万元，贷款期限1到5年，配套的6大创新举措来打通文旅融资的堵点。
0: 那究竟是哪6大创新举措呢？我们也给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一呢，就是建立政府和金融机构双向推荐的白名单机制，实施动态管理，拓宽中小微旅游企业的准入渠道。
1: 二呢，就是创新风险分担的模式，担保机构和银行按照80%和20%为主来分摊信贷风险，也可以结合业务来灵活的调整。
0: 那么第三一个创新呢，就是市县两级财政对于市属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合规代偿给予10%的补助，以此来减轻担保机构的经营压力。
1: 第四呢，是组合贷款利率贴息分档担保费政策降成本。那500万元及以下贷款担保费率每年不超过1%，500万到1000万元不超过1.5%。
0: 那第五一方面的创新呢，就是依托文旅消费的再贷款，还有知农知小的再贷款，引导银行加大了对住宿、文创还有乡村旅游小微主体信贷的投放力度。
1: 第六点是实行评估加分、通报表扬双重激励啊，调动各个金融机构服务旅游行业的积极性。
0: 那为了推动政策的落地见效呢，昆明市也是出台了专项的实施细则，多层次开展政策宣讲、引起对接和专项授信活动。工作组呢走进了比如说像我们非常熟悉的牛链小渔村，来举行了这个首发仪式。那么首批呢就为5家企业发放了1850万元的贷款，而市县区呢还多次召开了多场的工作推进会，安宁市等地呢是现场完成了旅游企业白名单的一个入库，市政府还联合人行云南省分行举办了一系列大型的这个签约活动。
1: 可以说昆旅贷运行一年来，一批旅游小微企业获得了信贷的支持，顺利的解决了经营周转、项目升级改造的资金难题。昆旅贷构建的政府引导、银单联动、风险共担、精准赋能的模式，形成了金融支持旅游 游实体经济可借鉴的实践样本。那下一步呢，昆明市将持续深化昆旅贷的服务保障，常态化的开展政策宣传，动态优化白名单管理，严格落实贴息代偿等配套政策，做好贷款全流程闭环跟踪服务，不断扩大政策的覆盖面，持续以金融力量赋能全市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用这一节最后的时间来隆重的预告一下本周8月12号将要上演的一个重量级的论坛，那就是2026未来交通发展昆明论坛。
1: 嗯，
0: 这个论坛的主会场呢是锁定了滇中新区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的安宁校区呢，是设了分会场，届时将会有大约250名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实地检阅云南在智联网络这个智能网联还有地空经济还有高原特种交通装备等领域的硬核成果，而未来交通科学城的发展实景也将会系统性的对外亮相。原来昆明是暗戳戳的传了一个大招，
1: 憋了个大招啊，
0: 因为我们今天要来聊的就是这个未来交通科学城，
1: 当阡陌之地变身未来交通的试验场，当智能网联遇上低空经济，昆明这一波操作直接拉满期待值。在论坛即将启动之地，我们先睹为快，来看看一张白纸到产业新城、未来交通科学城的狂飙之路啊！
0: 首先我们给大家一个定位啊，未来交通科学城呢，它是落地在滇中新区。自2023年启动建设以来呢，滇中新区紧扣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把未来交通科学城从规划蓝图变成了实景大片，每一步啊都是踩在了产业发展的节拍上。
1: 基础建设优化，内畅外联不卡顿，片区呢规划了107.5公里的市政道路，目前已建成通车44.5公里，三横三纵的主干路网直接焊死长水机场、渝昆高铁与长龙高速的连接，自来水厂、变电站及27.3公里综合管廊同步投用，综合承载能力直接拉满，为产业的发展筑牢了根基。
0: 基础设施咱们打好了，现在创新平台也在扎堆的落地，像云南智能网联交通国际实验室已经启动运行了，山东大学云南研究院、未来交通创新研究院等平台效能持续释放，科技成果正在加速向南亚、东南亚转换，科创新策源地的轮廓越来越清晰，硬核的科研力量正在持续加码。
1: 产业集群城市，多元生态成型，未来交通科学城揭牌以来，片区累计签约重大项目20个，其中1元以上的项目就有15个，产业爆发力是十足啊。海广兴东盟云南鲜果加工交易中心仅仅用了377天就建成投产，日均交易量达5000吨，昆明锂电池绿色制造基地、四星耀波等项目也是加快推进，多元支撑的产业生态初步形成，发展动能持续释放。
0: 三个点咱们已经为大家粗略的勾画了现在未来科学城究竟长啥样哈，大家已经可以感觉可感可触了。那么在这个智能网联领域呢，滇中新区也是率先交出了亮眼的答卷，云南首个智能网联汽车监管平台搭建完成，推动昆明开放测试道路达到了13条，总里程257公里，7家车企累计测试里程突破4.7万公里，智能出行的未来已来啊。
1: 在低空经济领域，滇中新区也是提前布局抢占先机，成功的申报了省低空经济与无人机技术创新中心等三个项目，孵化云南载乐、东城无人机等项目，提前锁定了产业风口，为云南低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那为大家描摹了未来交通科学城的样子之后，我们再说回到这一次2026未来交通发展昆明论坛。那么这次论坛呢，就是由滇中新区管委会、昆明市政府、省交通运输厅还有昆明理工大学联合主办，主打

0: 的就是一个时与星，每一个环节可谓是干货满满。
1: 嗯，议程设置上不仅有中国工程院院士领衔带来主旨演讲，更将成为云南未来交通创新联合体，组建云南省智能网联汽车联盟，揭牌未来交通创新研究院分院，这些实体化机构的落地，标志着云南未来交通产业正式迈向集群作战，发展能级全面提升。
0: 嗯，那此外呢，论坛还汇聚了山东大学、天津大学、中国民航大学、昆明理工大学等顶尖院校专家，集结智联、智能网联汽车、低空经济、绿色能源、交通领域的头部企业，搭建政产学研高校交流平台，共话未来交通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 嗯，届时呢，在论坛上还会有一大批的前沿技术成果集中亮相，参会的院士专家们将围绕细分领域分享前沿的成果，开展思想交锋，同步设置政策解读、圆桌对话、专业学术研讨等多元环节，带来多层级沉浸式的体验。针对企业需求，还将组织实地调研，畅通政企沟通、企业对接渠道，真正实现以论坛聚资源、以洽谈促合作、以产业谋发展。
0: 嗯，那值得关注的，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我们这次论坛还有一个分会场啊，这就是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安宁校区。那么这个分论坛呢，就是以空天一体化交通动力系统为主题，将首次公开展示云南首个具备高原、高寒、高温、高湿、高空五高极端环境模拟能力的一个试验舱。哇，感觉真的好高端啊。然后这个试验舱呢，它就可以实现海拔、温度到湿度的一个全耦合的模拟，硬核科技实力真的不容错过。
1: 嗯，从一片待开发的阡陌之地到车路云一体化的实景示范区，滇中新区只用了3年。现在随着8月12号论坛的启幕，这一张积蓄已久的交通王牌即将翻开下一页，不再只是修路造车，而是定义标准输出模式。
0: 嗯，而且这里不想只当中转站，而是要当连通内外的路由器，一边把长水机场、渝昆高铁这些枢纽的流量接住，一边把智能网联、低空经济的产业势能释放。创新平台绝不仅仅只是挂一个牌子啊，还要真枪真刀的，我们要亮出成果来，我们要带出标准来，还要顺着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通道，把技术、装备甚至是规则打包出海。
1: 嗯，
0: 这一局我觉得昆明已经准备好了。
1: 对的，毕了个大招，大家拭目以待。
0: 嗯，大家拭目以待吧。本周真的是精彩层出啊。那么稍后呢，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为您带来今天的吃喝玩乐全攻略。
2: 豆花肠旺，你是喜欢粗米线还是细米线？
3: 蘸意粉、金马粉，你是喜欢一个人还是凑热闹？
2: 越听越新，越听昆明，你喜欢的昆明正在此处。

0: 雷迪森安的乡亲们，
1: 我是管你高兴不高兴都要给我高兴起来的旺旺主播汪小浩，我是管你喜欢不喜欢都要喜欢我的走街串巷观察员韦小琪，
2: 我是管你嗨不嗨都要给我起来嗨的吃喝玩乐小星探范小范。
1: 每周一12点到13点，
2: 调频105.8，中波576，
3: 乐听昆明，约吧约吧约吧。
4: 爱新奇，我们带您探寻城市角落；爱吃喝，我们与你一起饕餮美味。乐听昆明，陪你自在畅行，乐享生活。
5: 不消除约嘛，昆明娃差多。
6: 今天可哪点？
7: 今天可哪点？
8: 今天可哪点？

0: 好的，现在呢节目进入了吃喝玩乐活色生香的一个单元哈，马上要为您打开的是今天的吃喝玩乐全攻略。今天其实我觉得我们去哪里和吃什么都可以合并起来一块说了，
1: 对，让你逛吃逛吃，
0: 成为一个现实。那么我们要去哪里逛吃逛吃呢？
1: 既然上半段我们说到了这个省运会嘛，现在省运会回到了它的出发地啊，三十期间呢，大家来到昆明，除了看比赛，还可以逛逛昆明的特色市场，赶赴一场烟火与雅致共生的市集漫游。
0: 是，而且现在呢又是正值暑假，那么越来越多的人呢也是为一种生活方式奔赴云南，所以菜市场往往就成为此行最鲜活的注脚。因为这里没有门票，没有围栏，有的就是扑面而来的山野气息和市井温度。
1: 对，接下来我们为您送上这份攻略啊，带你逛遍几个台又醒歌了，是吧？
0: 就是观命过中过雅的主题市场
1: 啊，菜市场啊，
0: 好玩得很。第一站呢，肯定是转心吧？
1: 对，我们的五星农贸市场大观转心。
0: 是
1: 啊，这里有句话，可能过去的昆明人没有听过啊，刚来到昆明的游客朋友们也请注意，叫做菜市场喝咖啡才是正经事。
0: 一边买菜一边 to buy coffee。
1: 对，
0: 哇，这就属于昆明的浪漫了。
1: 对，每天早晨呢，我们的转心农贸市场都会迎来两拨人，一拨呢拎着菜篮子啊，普通市民来买菜，另一拨呢拖着行李箱啊来打卡。
0: 是，那
1: 游客朋友们啊，
0: 对，游客朋友们请您听好了，一下就是给你们的介绍哈。那转心农贸市场呢，一共有600多家商户，从高原时令野菜到山毛野菜，到野生菌，到宣威火腿，到鲁纳鲁夫，还有这个岛黄米线，各种地道风味都是齐聚于一个市场，真的是完整的展现了云南生物多样性和多元的民族饮食文化。
1: 如今呢，这里还引入了文创、青石这些年轻化的业态，并且联动了云南农业大学设立研学服务站，把菜市场变成了田野的课堂。我们在这里推出了城市漫步路线、打卡集章等等玩法，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把转心列入了昆明必逛清单啊。现在呢，我们的市场日均客流4.5万人次。
0: 对，因为自己就是达不到就属于每天一大早拎着菜篮子买菜的那类人群，所以我现在有种感觉，就是我的专心已经不是我的专心了，是游客的专心了。
1: 对，如果你这段时间以来一直抱持着这种我把这个菜市场让给远方的
0: 客
1: 人们啊，那你可以再回去观察一下转心的新变化。
0: 对，真的新变化太多了。所以接下来就是关于转心这个我们本来是很熟悉的农贸市场的一些逛吃逛玩攻略哈。
1: 对，那我们的地址就在新闻路268号，交通呢地铁3号线潘家湾站 C 口出，步行5分钟即可到达，也可以乘坐地铁5号线到严家地站的 A 口，步行5到10分钟。最不建议的一件事儿
0: 就是开车，
1: 自驾前往。
0: 对，
1: 门口没有停车场，非常容易拥堵。
0: 对，
1: 我们
0: 最佳逛吃时段
1: 8点到11点，食材最新鲜，小吃全开门。如果想避开人潮呢，也可以在这个中午1点、13点以后前往。
0: 其实我觉得全天都是最佳
1: 都可以
0: 吃时段，
1: 只要
0: 你能吃得下，
1: 对，只要你有时间。预算参考，人均4到50就能吃遍云南特色。
0: 市场呢都是明码标价的，但是对于外地的朋友，我们要特别提醒您，不要觉得有些价格报出来您觉得哇比我们那边贵一倍啊，但是因为我们这边都是说公斤的。
1: 对，昆明是讲公斤的啊，不是讲市斤的啊。我们的特色亮点刚才也介绍过一下啦，那现在我们有一个必打卡体验，就是菜市场咖啡。在菜摊中间有一家开放式的精品咖啡店，每天都有人排队。
0: 这就是信野精品咖啡转心店。
1: 就地取材，推出了拓东酱油拿铁和
0: 金盖，那不是民族菜，炒民族菜的时候必备的。
1: 金盖超牛呀，不是？金界啊，也可以来做嫩脆了。 这两款限定特调啊，研发材料呢全部取自转心市场，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应该不存在这个每天限定多少杯，因为卖完了也又可以现场再买点新鲜的菜来做。
0: 对对，但是呢，就是这两种转心的限定饮料的话呢，就是大家到这儿，我觉得你二选一吧，怎么着都得要喝一杯，
1: 必须成年人不做选择，我饮吧。
0: 对，
1: 喝完以后啊，就。本地的昆明人可以感受到你熟悉的味觉记忆，小时候拿着瓶瓶打酱油是吧？
0: 对，
1: 一口喝出昆明味道啊。
0: 然后
1: 外地的朋友逛累了点一杯啊，在这个蔬果清香和美食环绕当中享受悠闲的咖啡时光。
0: 咖啡喝完了再来一碗豆花米线，我觉得就是打开另一种味蕾体验了。
1: 对，
0: 如果不能吃辣的朋友就不要多要辣椒了，因为那个辣椒真的
1: 真的很辣
0: 啊。
1: 本地朋友也不一定都能全盘接受的啊。
0: 对，转心还有各类的云南特色小吃、时令野菜啊，还有野生菌啊等等等等，真的就是一座可食用的自然博物馆。然后您只要来，就能够瞬间进入到一种云南生活的场景当中。那么现在这里的日均客流量大概到多少？
1: 对，4.5万，节假日最高可以突破100,000啊！就这么不大的一块地方啊，万万没想到啊！
0: 对，万万没想到。就建议大家错峰前往，然后您可以慢慢的逛，慢慢的吃。
1: 下面一家我们要去的菜市场最近非常的网红，它有一个别称叫做百年铁路穿过的菜市场，
0: 就是东华农贸市场。
1: 这条铁路就是我们的滇越铁路。
0: 对
1: 啊，市场呢把铁路文化元素融入了整体的设计，让市井烟火和百年记忆是悄然对话。市场就建在铁路边，提升改造的时候呢，外观设计和核心理念都是依托滇越铁路的文化来建造的，钢架结构棕红配水蓝的色调，处处都是铁路的符号，几步之遥就是由百年米轨改造成的潮流街区。一边呢是市井气息浓厚的各类摊位，一边是文艺清新的米轨文化公园，就让这个地方成为了热门的宝藏打卡地。
0: 现在这个东华农贸市场呢，也是昆明主城区最大的农贸市场之一了哈，占地呢有2.3万平方米，拥有近800户商户和上千种的产品，日均的客流也不低啊，也有30,000人次左右，周末呢往往可以达到5-6万人次。这里蔬菜瓜果全品类一年四季都应有尽有，夏花、春花、夏菌、秋果，还有冬天新鲜的当归、天麻等等，总而言之是琳琅满目。
1: 对，菜市场非常的整洁，纵横交错的道路呢串联起左手咖啡右手茶的咖啡小摊，还有直播切肉的茶勺铺。哎，就算是不看这个直播画面，光听着切肉那个咔嚓声，
0: 对，
1: 绝对会引得你忍不住要去买一盒啊。
0: 对，
1: 还有画家开的豌豆粉店，总之这里是体验昆明本地生活的一个非常热门的地标。
0: 那东华农贸市场的位置呢是在盘龙区白龙路的117号，地铁4号线白龙路站的 C 口出站就可以到达，步行呢只有60米。哎，也可以说是昆明所有菜市场当中交通最方便的一个了哈。
1: 对，
0: 那打车呢也是直接一个地标，东华农贸市场就可以来到。
1: 营业时间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那市场还专门设置了游客中心，提供行李寄存、休憩这些便民服务，拖着行李箱也能轻松的逛市场。不少商户还会主动的为外地游客介绍云南时令食材的烹饪方式。那如果在这里居住超过15天以上，达到旅居程度的各位家租住的这个短租，拥有一间厨房的话，不妨来这里啊。
0: 对，一定要采购最新鲜的食材，
1: 采购最新鲜的食材啊，送进自己的厨房。
0: 对，
1: 还有
0: 人都给你介绍了这个烹饪方式。
1: 对，老板非常热心的给你介绍啊，你这个菜要配上哪些菜啊？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在菜市场一站式的满足。
0: 对，那东华农贸市场的五谷鸡爪，还有玉米汁儿，还有鲜肉饼， 饼都非常的有名，还有一个隐藏菜单就是靠里面一点的新疆烤肉摊，就是现串的羊肉，那个撒料呢是超级好卖的哈，肥瘦相间，咬下去一口下去就爆汁儿了。
1: 我们的第三个市场，哇，就是全中国、
0: 自由的地方，
1: 全中国第一号哈、野生菌交易中心、全国最大的
0: 木水花。
1: 它的八个关键词：菌子自由，一步到位啊！
0: 是
1: 到你的胃啊、
0: 这个胃呢就是胃啊。每年的菌子季呢，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的热闹从凌晨就开始了。松茸、鸡枞、牛肝菌、见手青，一筐筐从山野采来的野生菌就陆续的运抵市场，空气当中弥漫着泥土和菌香交织的味道。
1: 正如我们所介绍的，它就是全国最大的野生菌集散中心，常年汇聚了几百种的野生菌，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呢，这里有121万人次的游客哈、不是说本地居民啊、
0: 的游客啊，
1: 是拖着行李箱来赶菌市。
0: 当然，在木水花啊，买菌子，我觉得这是第一步，因为现在的一条龙真的。有时候是超出你的想象。
1: 对对对，这里是可以实现分拣、清洗、炒制、真空包装，哪怕你的亲人朋友远在美国也可以帮你，
0: 对，
1: 让他一步到位啊，一站式的服务，让他一站、一步到位。
0: 他要查查鸡枞的味道，接达的还要是自己做的话，真的就是洗鸡枞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环节。
1: 对吧、
0: 洗了你还要晾到半干，然后才能来油炸，而且油炸的时候有时候这个油温、
1: 你得守好
0: 啊，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对，各种没有掌握好的话还不是太满意。要是自己做的话、起码得要忙一天吧，但是在这里呢真的是又快又专业，直接装瓶你的7公斤的鸡枞，然后就成了几瓶鸡枞油啊， 就可以直接的发给美国的孩子啦。
1: 从事野生菌代加工10多年的有一位姓于的老板啊，每年食菌季开始，店里就进入一年当中最忙的时候，一天能够加工300-400公斤、高峰期最多一天加工1吨左右、
0: 一家店就可以加工1吨左右。天哪，真的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从这里把云南的山野纤维直接大包带回家。那现在市场内外已经有10多家的这个代加工商户了哈，真的是让远方的餐桌尝到了云南的雨季。
1: 这里的逛完攻略地址是在我们官渡区福发路8号地铁1号线福德站D 口处，步行5分钟即可到达。
0: 营业时间很关键，24小时营业不打烊。
1: 哇，
0: 太拼了，
1: 太给力了。那这里的特色亮点呢，就是商户1200多家，经营着鸡枞、松茸、松露，还有干巴菌等268个品种的可食用的野生菌，日均交易量300吨，高峰日600吨，年交易金额100亿元。
0: 对，最佳的逛菌时间当然是早上的6点到10点了，因为这个阶段的菌子是最新鲜的，品种也是最全的啊。
1: 每天下午的3点左右呢，各地新摘的菌子啊
0: 也会集中到货，
1: 也会集中到货。
0: 那其实这个点去也不错，
1: 也不错，
0: 也不错。
1: 那这里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提供了专业清洗、真空包装、冷链物流一条龙，买完直接打包寄走，非常方便。
0: 对，每年的6月到9月呢是菌子最旺的季节，也是木水花人头攒动的季节，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大家，食用野生菌务必注意安全，请您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购买和烹饪。好，我们再换一个菜市场吧。
1: 这个特别适合中老年啊，适老化菜市，买的放心。
0: 对，
1: 就是我们的五里多农博市场啊。
0: 为什么说它这个最适合中老年去逛呢？
1: 五里多呢是昆明首个适老化改造以及数字化转型的那个农贸市场啊。那它把传统的只收租金、粗放管理的模式，变成帮助商户一起把生意做大的合作共赢的模式。那这一套全国领先的农贸合规 运营体系呢，让旅居者都知道在这里长期生活菜买的放心、
0: 嗯、
1: 因为我们系统的挖掘复原引入了濒临失传的传统饮食工艺，让沉淀百年的滇式味道回归大众视野。
0: 哇，真的是太好了、嗯、那么游王的这个逛吃攻略呢，就是在官渡区民航路27号，您可以导航一下五里多农博广场。那么在地铁方面呢，乘坐地铁4号线或者6号线到菊华站，这里出站沿着民航路向东步行大约10分钟，也可以骑个共享单车呢就到了，距离大概是600到800米啊。
1: 嗯，这就是我们的五里多农贸市场。
0: 嗯
1: 啊，那下面这一站我们就要带你实现水果自由了。
0: 哇，一个专业的水果批发市场。
1: 对，时时有佳果，处处有果香。
0: 嗯，说的就是金马正昌。
1: 嗯，绝对是一座不折不扣的水果王国。
0: 嗯，
1: 金马正昌果品市场呢，位于我们官渡区金马路，被市民称为昆明最大的水果市场，也是西南最大的水果批发市场。这里常年汇集了上百种国内外的水果，既有云南本地明星产品澄江蓝莓、高原沃柑、文山红果森，也有进口热门货智利车厘子、泰国榴莲和龙眼、新西兰的猕猴桃等等。常见的水果之外呢，还有鸡蛋果、恶魔果、释迦果等等冷门的品种啊。我好像没见过这个恶魔果长啥样、啊
0: 嗯、那可以去金马正昌水果市场来看看啊。
1: 对，一脚跨境直接实现全球水果自由。
0: 嗯，市场里面真正就是实现了时时有佳果，处处有果香。那么金马正昌果品批发市场的营业时间呢，是从凌晨4:30就开始了，到下午5点。那么对于追求那种极致新鲜的买家来说，当然凌晨开始就是一个最佳的选择了。
1: 对对，因为可以淘到刚刚出货的头茬水果、嗯、但是对于大多数啊散客而言，上午9点到11点是性价比最高时段，这个时候后呢，市场人流适中，水果果品齐全，如果遇到部分摊位急于清货更容易捡漏。
0: 嗯，那如果您是那个下午前往的话，我觉得好的就是有价格优势，可能一些水果它要清货的话呢，这个价格会比上午压得更低一些。
1: 对对对，
0: 但是呢你也可能会面临水果品类减少或者是品质下降的情况、啊、
1: 我们地址就是在我们官渡区金马路啊，交通呢搭乘地铁4号线菊华站一口出站，步行3分钟即可到达，也可以乘坐地铁6号线，也是同样到达菊华站。
0: 嗯，
1: 周末车位紧张啊，建议各位地铁出行。
0: 好，这是我们的水果专业市场，接下来再来一个茶的专业市场。
1: 哎，熊达茶文化城。
0: 嗯，这个就是绝对远离市场喧嚣，奔赴一次茶香的雅致了。
1: 对对对，这里可以有非常深度的这个啊茶具、茶器、嗯、还有本土名茶，包括普洱、滇红、绿茶这些的品茶、
0: 嗯、
1: 赏茶、食茶啊，一条龙的服务、
0: 嗯、商铺林立，茶香氤氲啊。那么结束这个热闹的省运会的观赛时光，大家不妨就可以走进茶文化城，寻一间雅致茶铺，煮一壶清茶啊，真的就可以来感受一下云南茶文化的这种深厚的底蕴、
1: 嗯、
0: 一茶一味都是我们，因为这个地方也是盘龙的一个3A级特色茶文化景区了、
1: 嗯、
0: 所以您可以来充分的感受一下它的魅力。
1: 嗯，再有一站就是昆明人心目中的老牌花市上亿花市。
0: 嗯，
1: 哎，这里曾经是昆明最大的鲜花集散地，鲜切花的价格也很亲民，满目繁花，遍地温柔。最重要的是它的位置非常的核心之核心，就在市中心啊。
0: 嗯、对啊、嗯，
1: 如果你觉得哎大成贡有点远，我想在市中心啊只有半天时间啊可以逛一下的话，
0: 嗯、
1: 首选上亿花市。
0: 对，这里呢就是缤纷花色和清甜的花香，瞬间就把你包裹起来了。那么你绝对是可以挑得到一束心仪的鲜花来打包夏日的浪漫，来沉浸式的感受春城四季花开鲜花常伴的这种专属的浪漫。
1: 嗯，逛花市闻花香时温柔啊、嗯、让这个缤纷的繁华为热血的周末啊、
0: 嗯、
1: 这个赛事的周末啊增添一抹治愈的色彩。
0: 哎，真的，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从转心的咖啡香、菌子香，到东华的火车记忆，再到木水花凌晨的灯火通明，再到五里多对传统滋味的坚守，然后呢我们又去到了金马市场不分时令的瓜果飘香，还有上亿花市的这种鲜花涌注，真的每一座菜市场都在用朴素的方式告诉你，这就是昆明，欢迎你来这里过日子。
1: 哎，欢迎来这里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好，那今天的乐听昆明到这儿呢，也就和您说再见啦，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拜拜
1: 拜拜。
2: 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3: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4: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5: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4: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6: 渝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8: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8: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8: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4: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6: 北京时间13点整。
17: 新闻在您耳边，
6: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7: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8: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7: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8: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7: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8: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5: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6: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

0: 1.85%，投诉按时办理率达到了99.99%，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093.6万元。近日，记者从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这个研究所从泰国引种的两个优质鲜食椰枣品种试种成功，带动群众增收，又添新渠道。昨天，云南省第七届群众文艺彩云奖评奖及展演活动在曲靖市启动，16个州市的文艺工作者携430件文艺佳作齐聚曲靖，全面展示云南多彩民族风情与深厚文化底蕴。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增长9.5%。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5%。一到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其采访时称，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不是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欧洲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七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接下来是详细内容，首先是一组省内新闻。一杯香浓的咖啡背后可以是一条长长的产业链，也可以是一个个年轻人的梦想。在云南普洱，中国咖啡之都，全国首个咖啡科学与工程专业已经招生一年多了。这个跨界融合的新专业培养的不是传统的农学生，而是懂种植、会加工、善经营、懂贸易的复合型新农人。他们如何用所学点亮乡土？让我们去听一听这群年轻人的故事。
1: 在普洱咖啡实训基地里，学生们正进行咖啡种植管护实操。与传统的农学专业不同，这里的课堂延伸到田间实验室、加工车间和贸易模拟室。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学生黄峥荣，
2: 通过两年的学习嘛，我们从种植、采收，然后到初加工、深加工这些全产业链的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我们就发现，其实咖啡它不仅仅是一种就是饮料或者是说农产品，它其实更多是一种集种植技术还有文化它一体的一个特色产业。
1: 黄峥荣来自安徽，两年前对咖啡的印象还只是速溶提神饮料，如今他已经能熟练讲解咖啡豆发酵参数、烘焙曲线，并开始关注国际贸易中的咖啡定价权。它的转变来自跨界育才的专业设计。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咖啡科学与工程专职教师桂花，
3: 学校目前已建成三大直属咖啡实训基地，并与雀巢、星巴克等10余家龙头企业共建全产业链校外平台，覆盖种植、加工、研发、贸易全环节。
1: 云南咖啡产量占全国的98%，但长期面临种植强、加工弱、品牌弱、人才单一的短板。改变这一局面，需要既懂技术又懂市场、既有乡土情怀又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从小生活在普洱的邓新宇，从小接触速溶咖啡，两年的学习让他发现，咖啡专业不仅是浪漫的，更是硬核的。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学生邓新宇。
4: 学习咖啡加工，我们就要去学咖啡生豆的发酵，我们学习咖啡烘焙就要去学习它的烘焙曲线、烘焙的参数的调整，学习那个咖啡调配的话就要去学习研磨机的一些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更多挖掘这杯咖啡背后的一个产业链。
1: 2024年9月，来自全国的98名学生成为首批本科生，不到两年时间，他们已经在各类技能竞赛、创新创业项目中崭露头角。学院打造的云科热区众创空间和普洱咖啡主题创业园，让学生们在校期间就能尝试全链条创业。云南农业大学副校长、云南省咖啡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李红，
5: 课程体系设计当中，我们融合了工学、农学、理学、管理学乃至艺术学，希望的话

0: 们培养综合性的人才，推动咖啡产业高质量的发展，专业化的发展。
1: 2024年，云南农大还设立咖啡现代产业学院，招收研究生。今年6月，首批研究生毕业后走向不同工作岗位。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省咖啡现代产业学院研究生虎桂琴：
2: 我将利用从学校学习到的各种咖啡知识，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云南的咖啡，并且爱上云南的咖啡，为云南咖啡产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云南农业大学副校长、云南省咖啡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李红：
0: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须振兴。我们培养的人才，从种植到最后的销售，不断地提高我们乡村产业发展的质量，推动我们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迪庆州以花为媒，以文化为内核，培育打造香格里拉花之旅特色文旅品牌，以文化引流赋能全域文旅提质升级。
4: 盛夏时节，香格里拉市小中甸镇碧姑天池高山杜鹃迎来盛花期，如画景致，吸引了大批游客。河南游客林慧：
5: 在城市里面工作时间久了，来到这样大自然里面，我觉得是一种自然的疗愈。
4: 每年5至8月，小中甸镇的杜鹃花由低海拔到高海拔次第绽放，当地依托花海景色，规范设置便民摊位，带动周边乡村餐饮民宿业发展。香格里拉市小中甸巴士民宿老板纳姆：
6: 经济收入包含我们的住宿、餐饮、向导，我们就收入了4万多啊。
4: 立足世界级生态资源与多元民族文化优势，迪庆州发布涵盖600多种高山花卉的迪庆观花手册，打造精品观花线路，推出杜鹃之旅、绿绒蒿之旅、芍兰之旅等特色品牌，推动赏花观光、生态科普、非遗体验等深度融合。石卡雪山景区依托30多种原生高山杜鹃，根据海拔高差分区打造主题花海片区，让游客在赏花的同时品藏香美食、体验藏绣、藏式木碗制作等非遗技艺。石卡雪山景区综合服务部司纳都吉：
7: 深化景区带社区共建模式，吸纳本地村民担任花海向导等岗位，将花海服务驿站交由社区合作社运营，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4: 纳帕海湿地不断加大文旅基础设施投入，持续引进特色民宿、景观咖啡屋等市场经营主体。如今，村民不仅能通过村集体与企业合作获得稳定分红，还可以通过参与骑马、旅拍服务等方式持续增收。香格里拉建塘镇泥屎村纳帕小组村民七林：
8: 轮流来这个草原上来牵马，然后咱们每年的话保底有17000。
4: 香格里拉纳帕海白塔站网红打卡骑马场负责人李松军：
9: 我们将所有的软硬件全部更新，根据他们的偏好，每年都要更新设置一些新的网红打卡场景。
4: 近年来，迪庆州因地制宜培育酒庄之旅、非遗之旅、自驾之旅、花之旅、户外之旅、冰雪之旅，构建差异化的文旅产品体系，不断拓展旅游产品供给。今年1至5月，泉州接待国内游客约712万人次，入境游客近25万人次，游客平均停留时间提升至3.03天。迪庆州文化和旅游局产业科科长拉荣竹马：
10: 用心打造我们迪庆文旅的资产，深耕文化引流，让每一位来到香格里拉的游客既能看到我们的绝美风光，更能去感受我们香格里拉千年文化的温度。
3: 2026中国云南菜食材电商节8号到10号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赋能云品出滇，助推云南菜产业升级。
11: 2026中国云南菜食材电商节集中展销云南高山生态特色食材，同步汇集全国优质餐饮原料资源，以专业化展会为核心载体，促进各地特色风味交流融合，推动云南特色农林食材滇菜产业链转型升级。中国饭店行业协会名誉副会长杨爱军：
12: 饮食文化是对云南文化最好的传播渠道和通道，我们努力去打造一个叫有一种叫云南的美食生活，让游客愿意把消费留在云南。
11: 展会同步举办第4届滇菜烹饪技能大赛、2026云南特色食材烹饪大赛菌类赛2场创新烹饪大赛， 吸引众多餐饮从业者、烹饪院校、美食爱好者观摩交流。尤其是菌类赛，围绕云南得天独厚的野生菌、人工培育菌菇开展菜品研发，成为人气亮点。现场还举行了寻味云南之旅，跟着滇菜游云南，滇菜加文旅主题宣传推广系列活动，推动云南美食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双向赋能。昆明市民李女士：
13: 我可以非常近距离的去体验到云南的特色风味，但在现场我快被香晕掉了，要感受着各个地州的特色，我觉得真的很幸福。
3: 八月八号，以“三七聚链，焕发荧光”为主题的第五届三七产业发展大会在昆明举行。
11: 来自国内政府部门、卫生机构、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的300多名代表，围绕良种繁育、临床应用、品牌建设、国际市场开拓等领域展开交流讨论。文山三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吕磊：
14: 我们现在已经落地了一个新产品，就是三七红参饮。它不仅仅是在药房啊，它更多的是在商超都能看到这样的产品。那这样的渠道的话就更加的广泛。
11: 近年来，云南在三七连坐障碍防控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近日，这一方案正式获得国家级认可，进入农业农村部发布的2026年农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名录。这一成果将为推动三七种植向绿色生态、优质高效方向转型提供强劲动力。昆明理工大学研究员、云南省三七研究院院长崔秀明：
15: 因为三七原来都知道要20-30年才能种一次，我们现在通过攻关，现在可以把三七3到5年就能种植，实现了三七可以从外面回到地产就去种植，解决了三七优质原料的一个保障问题。
3: 八月八号，红河州金平县蝶舞金平火药芳华主题文旅推介活动在昆明芳华里文化创意产业园举行。
11: 推介活动以民族歌舞、非遗展演、特色市集、产业推介等形式，向市民和游客集中展示金平的文化魅力与发展活力，进一步提升县域文旅品牌影响力。金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刘轩：
16: 除了蝴蝶以后，我们还有很多的优质的温泉、地涌温泉，还有520公里的边境线，这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漂亮的这种自然生态的风光，同时呢也可以感受到两国跨国的这种异域的风情。
3: 近日，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了5条寻味云南之旅精品美食旅游线路，这些线路覆盖滇东南、昆大荔、怒江、景迈山、楚雄等区域，串联各地知名景区，并搭配相应地域特色饮食，以美食为纽带，重新定义云南旅途。近日，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从泰国引种的2个优质鲜食椰枣品种试种成功。鲜食椰枣耐旱耐贫瘠，根系发达，可固土保水，改良土壤，经济寿命长达50到70年，丰产期单株年产鲜果70到100公斤。省运会方面，昨天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公路自行车项目在晋宁太史村鸣枪开赛。在男子乙组平坝单速车1公里个人计时赛的比拼中，昆明队小将马潇翔以1分09秒96的成绩一举夺冠，夺得本届省运会开幕以后的首枚金牌。
17: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进行时，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4: 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下面这个消息就特别的重要了。好视力26周年庆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的听友去改善眼睛问题，咱们最后就拿出了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去感受它的效果。不管您的眼睛是模糊流眼泪，或者是干涩疲劳，您现在就打电话400-608-699，都能够送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最后咱们还有1000份，送完为止。 您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是感觉到眼睛像有沙子在磨，严重的感觉眼睛看什么都发雾，看不清手机，看不清书，也看不清人，干什么都非常不方便。您就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400-608-6599，去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含有人参、黄柏和密蒙花等十几种眼科专用的中草药，搭配了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就会翻倍。贴完您感觉到眼睛是亮的，干涩、流泪这些问题明显得到缓解，您看手机、看书、看电视干什么都会很轻松。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联系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参与的听众啊特别多，10分钟之内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都能够去享受补贴。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要再送您一瓶叶黄素，再加上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一个电话可以带走4重好礼，您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18: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7: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8: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8: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7: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依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依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依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依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依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1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1: 不能水浴，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7: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3: 来关注一组国内消息。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1: 进入“十五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六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四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2: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联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1: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八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百个应用场景。
22: 十五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3: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1: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23: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1: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3: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赋能创新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24: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25: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下扎。
24: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26: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24: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3: 国际方面，2016年8月10号，中原海运比雷埃夫斯港口有限公司全面接管希腊比雷埃夫斯港运营。比港位于希腊雅典西南约10公里处，被视为通往欧洲的南大门。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同意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附近的3个区域小范围撤军， 但于当天改变了主意。以色列媒体报道说，内塔尼亚胡上述立场的变化让以色列安全机构十分吃惊。当地时间8月9号，在印尼北部苏拉威西省举行的一次赛车比赛发生严重事故，一辆赛车起步后高速行驶，突然冲出赛道，撞向终点线附近的观众，造成了7人死亡9人重伤。
18: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3: 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文山州西南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西双版纳州、临沧市南部、德宏州东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曲靖市南部、文山州北部、昆明市、玉溪市、红河州北部、楚雄州、宝山市、大理州、丽江市、怒江州、迪庆州阴有小雨，局部中雨，其余地区晴见多云。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转阴，17到28度，宝山小雨18到28度，楚雄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大理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芒市小雨22到31度，香格里拉小雨转阴8到21度，蒙自小雨20到28度，丽江小雨转多云15到26度，临沧小雨18到27度，卤水小雨转阴21到29度，普洱中雨20到28度，曲靖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文山小雨19到28度，景洪中雨24到33度，玉溪小雨17到28度，昭通多云16到27度，昆明小雨转阴17到28度。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进行时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南新闻广播，下面为您安排的节目内容。

0: 申领一次，不得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活动至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1: 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均衡的输出。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名医档案。
3: 李彪，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骨科康复学组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关节外科炎性关节病学组委员，云南省医学会医师协会关节外科学组委员，云南省康复医学会修复重建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及昆明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专业方向关节外科，诊治范围主要包括股骨头坏死、髋关节发育不良、髋膝骨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在关节置换及感染翻修的诊治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每年主刀完成髋膝关节置换及翻修600余台。李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李彪，目前就职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 欢迎您，李主任。膝盖痛啊，是一种常见病，很多人特别是老年人常常会因为天气变化，长时间走路或者爬山上下楼梯，出现了膝盖痛、下肢无力等不适的症状。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得了风湿治不好了，自己呢就吃点止痛药，或者呢去包包药、扎扎银针，但是很多时候啊效果不佳。李主任，您从事骨关节外科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您能不能给我们说说膝盖痛是怎么回事吗？
4: 好的，子云，膝盖痛我们临床上是指膝关节疼痛。膝关节是我们全身最复杂的关节，组织结构众多，任何结构损伤或者病变都会导致关节疼痛，必须确定病变结构并进行相应的处理，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希望借健康生活节目，今天我们就普及一下膝关节疼痛的相关知识。
3: 嗯，太好了，李主任。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引起膝关节疼痛最常见的病因是什么呢？
4: 好的，刚才我也说了，膝关节结构复杂，它主要由骨、软骨、半月板、韧带以及滑膜等构成，上述任何结构病变都有可能导致膝关节疼痛。如果是在运动后出现疼痛，可能是半月板损伤、韧带损伤、骨软骨损伤，严重的可能是骨折。老年人长期

0: 的疼痛一般是骨关节炎，儿童运动后或者夜间疼痛可能是伸展痛，如果有皮肤破溃或者流脓要考虑关节结核、化脓性感染等疾病。关节疼痛伴肿胀要考虑滑膜炎、痛风性关节炎等疾病，同时还有一些疾病呢也会引起关节痛，血友病、骨质疏松、骨肿瘤等。
1: 李主任，那么在我做节目之前呀，我们收到了微信平台叶子宝贝的问题。他说他的母亲呢今年65岁了，两侧的膝盖在走路的时候就会疼痛，休息以后呢会缓解，已经有4-5年的时间了。以前呢在乡下都说是风湿治不好了，今年感觉非常的严重，特别是在上下楼梯的时候疼痛就会加剧，自己呢去扎了银针包了草药也不见好，至今呢一直没有好转，想通过我们的节目问问专家，他母亲的膝盖是什么情况，还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0: 叶子宝贝你好，你母亲的这个情况很常见，而且有个误区，只要是关节疼痛呢都以为是类风湿治不好。通过你的描述，我觉得这个病是双侧膝关节骨关节炎，膝关节骨关节炎是可以治疗的，而且轻度、中度以及重度关节炎治疗的方案不一样，建议至医院做 X 线检查，明确病因，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早期摆脱痛苦。
1: 嗯，李主任，刚才您说了这位老人可能是膝关节骨性关节炎，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什么是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呢？
0: 好的，子云，首先膝关节骨关节炎是指由于膝关节软骨变性、骨质增生而引起的一种慢性骨关节疾患，本病多发生于中老年人，也可发生于青年人，可单侧发病也可双侧发病，女性多于男性。它的病因主要有两点，原发性，年龄增大体重超重，继发性的呢主要是先天性发育畸形、长期肌腱刺激、关节内骨折、半月板损伤、感染结核或者是血友病等。它的临床表现主要是关节疼痛、肿胀、畸形，就是我们常见的 X 型腿或者是 O 型腿等，以及包括我们膝关节的活动障碍。
1: 嗯，李主任，那针对这类疾病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去诊断呢？并且怎样去治疗它呢？
0: 一般这样的病人我们会给他照一个负重位的膝关节正侧位片和髌骨的轴位片，
1: 嗯，
0: 来看关节间隙和骨质增生的情况，同时还做 CT 以及磁共振，进一步来观察膝关节病变的情况。影像学表现一般是关节间隙变窄、关节边缘骨赘增生、软骨下骨硬化以及囊性变，而且根据程度我们可以分为轻度、中度、重度。早期我们可以用消炎镇痛、营养关节以及物理治疗，但是到了晚期严重的患者呢就需要做膝关节表面置换了。
1: 嗯，好，我们继续回答朋友的问题。微信平台的北方人发问题过来了，他家里的一位老人今年70多岁了，两边的膝关节疼痛已经有2年多了，也去过医院拍过片子，说是膝关节长骨刺，是因为骨质疏松引起的，开了一些钙片吃着，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请问一下李主任，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
0: 北方人你好，首先可能是职业关系，我是一个关节外科医生，一听到你的描述，脑海中的第一反应是关节炎，确实第一诊断应该是双膝关节骨关节炎。一般老年人特别是女性骨量都会减少，是否是骨质疏松就需要做一个骨密度来检查。针对骨关节炎，早期我们一般给予消炎镇痛、营养软骨的治疗，一般使用非甾体类抗炎药，营养软骨的药物呢是氨基葡萄糖等，还有呢就是有羟类注射，它起到润滑营养关节，一次25毫克，一周一次，连续5周为一个疗程。但是如果连续平路行走少于800米，夜间呢有近膝痛，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患者，建议行膝关节表面置换手术，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1: 嗯，好的，非常谢谢李主任的回答。我们继续来回答朋友们的问题。发问题到子云和你聊健康的花开花落，他说，我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 平时啊喜欢体育运动，特别是篮球。两周前呢打篮球膝关节扭伤过，自己呢冰敷处理，后面呢就缓解了。但是呢膝关节里面感觉还是不舒服，走路有的时候里面会有响声，严重的时候呢关节不能动，现在打球呢也没有以前灵活了。请问一下李主任，需要怎么处理吗？
0: 花开花落您好，你有一个明确的外伤史，膝关节扭伤，一个典型的运动损伤。这样的话呢我们要考虑韧带或者是半月板的损伤，建议来医院检查。第一，我们要做体格检查，第二，要做一个膝关节磁共振。如果是半月板的一度、二度损伤，还可以制动膝关节，保守治疗就可以了。半月板三度损伤，则需要行关节镜下手术，做半月板的修补、缝合手术。而如果伤及前后交叉韧带，也需要手术，也可以在关节镜下微创进行。所以建议尽早来医院检查治疗。
2: 这里有全面的就医政策发布，
3: 这里有权威的保障措施解读，
2: 让爱心尽情绽放，
3: 让扶贫温暖你我，
2: 奉献爱心，
3: 收获幸福，
2: 扶贫济困，
3: 贵在有你。
1: 听众朋友，在这期健康有道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李彪主任，在节目当中啊正在给我们介绍怎样预防治疗膝关节疼痛。想咨询的朋友赶快把问题发送到紫云和你聊健康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这里是云南新闻广播的健康有道节目，我是紫云，请您锁定收听，
4: 关注微信公众号紫云和您聊健康，欢迎提出您的问题，在节目直播中我们将请专家为您解疑答惑。
3: 打开健康大门，
2: 走上健康之路，
3: 提高认知，
2: 科学防控，
3: 健康扶贫，
2: 为您开启健康人生。
1: 今天呢我们说到膝盖痛这个话题，真没想到有这么多的反馈和问题啊。我们继续来回答微信平台玛丽的问题。她说呀，李主任好，紫云好，我正在收听你们的节目，听李主任讲了膝关节疼痛最主要还是骨性关节炎，那引起骨性关节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0: 玛丽你好，膝关节疼痛最常见的就是退行性疾病。从咱们一个群众医学的角度、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超过50岁的人基本上膝关节都有突变，超过60岁以上的人70%以上有，超过70岁以上的人几乎所有人都有，凡是有症状的人来医院的人比例是少的，不到15%。膝关节疼痛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膝关节突变，它也跟咱们现在的这种生活习惯、生活模式改变有关系。以前膝关节疼痛的这种蜕变性膝关节疼痛的病人一般是在40岁以上的人，而现在呢年轻人、上班族甚至学生也很多了。咱们的膝关节骨关节的诊断标准也从50岁、40岁、38岁一直往下。为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疾病年龄谱在改变，原因是我们的生活模式、工作模式改变了。一个是食杂不劳，不劳之后就会导致怎么样呢？这种尾闭疾病会增多。那么这种膝关节的蜕变也是由于长时间的不劳动，而在临床最近几年中呢看到的是前些年是由于号召爬山，后来发现呢膝关节疾病增多，然后又改成练瑜伽、打太极拳，也有发现许许多多的人不正确的锻炼导致膝关节疾病增多。那么现在咱们在临床上之所以膝关节疾病多见，根本原因有三个。一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是不变的，它本身就蜕变了，这是中老年人常见的。再一种呢是咱们生活模式的改变，由于咱们长时间的不动突然去动造成的。第三个就是这种不正确的锻炼造成的，造成了膝关节疼痛非常的多发常见。
1: 哦，这么说来呀，我们也不能够盲目的去锻炼了，一定要循序渐进，科学的锻炼，保护好我们的膝关节。 好，我们继续来回答大家的问题。笑对人生他说，刚才呀，李主任说到严重的膝关节骨性关节炎需要做手术的。我的母亲呢，今年70多岁了，已经去医院看过，诊断为重度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医生也说需要做手术治疗，但是呢，老人很恐惧。李主任，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做这个手术呢？
0: 你好，笑对人生。老人的这个情况需要做一个膝关节表面置换手术，许多患者对人工膝关节表面置换手术呢不理解，产生误解甚至恐惧。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如何做这个手术。一般情况下，这个手术在膝关节的前方做一个纵向的直切口，切开皮肤直至进入关节腔，将髌骨翻到一边，首先检查膝关节内有无其他疾病存在，然后按截骨的要求剔除病变的股骨、胫骨、关节面以及下方的部分骨质，然后选择合适大小的假体，再用骨水泥将假体牢固地固定好，冲洗缝合创口，这样人工膝关节手术就基本完成了。该手术在我们医院是个常规手术，技术很成熟，不用担心。
1: 非常谢谢李主任的回答。我也想补充一下，这位朋友问的这个问题，说到老年人做这个手术，这个手术需要多长时间呢？住院要多久？那么上面说到的假体需要取出来吗？
0: 好的，子英，这个手术过程一般需要90分钟，患者从入院到出院时间一般是7到10天，术后1、3、6个月和1年呢复查一次，以后每年复查一次，定期水访至终身。关节假体是替代我们病变的关节，是终身放置的，不用取出。
3: 打开健康大门，
2: 走上健康之路，
3: 提高认知，
2: 科学防控，
3: 健康扶贫，
2: 为您开启健康人生。
1: 李主任，感谢您耐心细致地回答了我们这么多听众的问题，我替这些听众谢谢您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健康小贴士这个环节呀，我也想问问您，膝关节疼痛在我们生活当中是越来越常见了，如果发生了膝关节疼痛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吗？有什么好的预防方法吗？请您呢在这里给我们一些建议好吗？
0: 好的，子英，如果膝关节疼痛，首先要有一个判断，儿童青少年无明显原因的建议到医院请专科医生诊治。如果是运动中受伤，首先要制动关节，然后再冰敷，不能继续运动，以免加重损伤，然后呢立即转到医院就诊。而老年人膝关节疼痛一般多数为骨关节炎，较轻者呢可口服消炎镇痛药物和理疗，但是不提倡或者是禁止针灸等疗法，以免操作不规范引起关节感染，症状加重则需要入院检查，以免耽误病情。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彪主任在预防和治疗膝关节疼痛方面给了我们很好的建议。
0: 感谢大家的认真收听。
1: 感谢您，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健康科普，
3: 疾病预防，
2: 提升健康意识，
3: 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2: 请您关注天天健康，让我们一起为您的健康助力。
5: 你好，这里有你的一封邮件，来自明天的你。
2: 邮件里说，现在的你正在努力生活，你的人生里有坚持，有奋斗，能否将这些生活态度分一些给健康和未来的自己做一个约定？
3: 用科学的方式促进健康生活形成，坚持运动，降低疾病风险，合理饮食，食物多样，多吃蔬果、奶类、大豆，戒烟限酒，关注心理卫生，调节自身情绪，不要抗拒就医和心理援助等等。
2: 不要嫌明天的你太啰嗦，拥有健康生活方式，才能拥抱明天的自己，拥抱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8: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8: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发现新云南，我是子云。今天节目的前半段进热点，我们来了解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各项赛事全面拉开大幕的情况。在后半段发现新云南，带你了解全省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1: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 FM 105.8

0: 发现青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1: 欢迎走进今日热点。

0: 绩，一举夺得冠军。这是省十七运会正式开赛后产生的首块金牌。省运会青少年组田径比赛在昆明体育中心正式开赛，运动员克服雨天不利条件奋力冲刺。9:20左右，青少年甲组10000米竞走混合接力决赛结束，普尔代表团选手罗杰和胡乔梅获得金牌。这是省运会正式开赛后田径项目产生的首枚金牌。普尔代表团竞走运动员胡乔梅，
1: 非常的开心，也很感谢我的队友吧。我后面还有4场比赛，会好好发挥自己的水平，展现我们普尔运动员的风采。
0: 普尔代表团竞走运动员罗杰，
2: 今天主要天气也不怎么好，但还是成功顶下来了，把我最好的水平给发挥出来吧，也是把最好成绩再往上提一提。
0: 省运会体操丙组比赛在昆明体育馆开赛，女乙50米步枪三姿，女乙10米气手枪，男甲25米手枪速射，女丙10米电子步枪等比赛在昆明市体育学校展开角逐。女乙10米气手枪第一名，玉溪代表团射击运动员齐硕如。
3: 感觉靶场的环境非常的好，然后对于我的成绩提升很有帮助。
4: 了解了今天的今日热点之后，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5: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8月10号20点到8月11号20点，迪庆州南部、怒江州、保山市南部、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玉溪市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宝山小雨，19到30度，楚雄小雨转阵雨，18到29度，大理小雨转多云，15到28度，芒市小雨，22到32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8到23度，蒙自小雨转阵雨，21到30度，昆明阵雨，18到29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5到29度，临沧小雨，18到28度，卤水小雨，22到35度，普洱中雨转小雨，20到29度，曲靖阵雨，17到29度，文山小雨，19到30度，景洪中雨转小雨，24到33度，玉溪小雨转多云，17到29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阵雨，18到29度。
1: 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欢迎走进生活在云南，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在中老铁路跨境冷链物流版图上，云南菜的南下和蔬果北上的双向奔赴正加速上演。今年以来呢，截止到8月6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冷链蔬菜5006车，10.01万吨，同比去年同期6.15万吨增长了62.76%。云菜的出口成为了中老铁路运输增长最快的品类之一。
2: 在昆明市成功区的一处冷库旁，农户正抓紧对蔬菜进行清理打包。3辆装载上海青、生菜等蔬菜的冷链集装箱整装待发。这些新鲜蔬菜将沿着中老铁路一路向南，走进东南亚市场。云南年年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吉荣：
3: 我们公司是以做云南蔬菜出口为主啊。然后我们把云南的蔬菜发到泰国，因为云南的蔬菜口感好，泰国人了嘛，他特别喜欢吃我们的蔬菜啊。我们每天发到泰国的蔬菜应该是有4到5柜啊。
2: 作为中老铁路货运始发站，王家营西站将生鲜冷链班列列为重点保障班次，优先保障

0: 让果蔬冷链货物运力配置确保果蔬货物随到随运，高效发运。在组织模式上，铁路部门创新采用生鲜普货混合编组运输方案，精准满足中小企业小批量多批次的运输需求。云南年年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吉荣：
1: 走铁路嘛，有一个极大的好处，每年的六月份到十月份是雨季天嘛，老挝那个路特别糟糕啊，一下雨什么塌方啊、路段了呀，那个路硬嘛，可能就整体趴窝了。铁路你就不受天气啊、堵车这个限制嘛，所以能准时准点的到货。
0: 从中国昆明到泰国曼谷，中老铁路多式联运全程运输时间由原先公路的五天压缩至三天，蔬菜保鲜度大幅提升，损耗显著降低。中老铁路正以高效稳定的冷链运输推动两国优质物产互惠流通，持续赋能云品出滇、云品出海，助力高原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2: 2026年上半年，云南省市场监管12315消费维权渠道高效运转，全面畅通消费者诉求表达的渠道，精准处置各类消费的纠纷、市场违法线索。上半年呢，全省12315平台共受理投诉134860件，举报42303件，咨询258099件，同比分别增长6.85%、21.19%、67.87%，投诉按时办结率达99.99%，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093.6万元。8月8号到9号，第三届滇池刑事法治论坛在昆明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法律专家学者和法律实务工作者参加。
3: 论坛聚焦非法采矿、非法捕捞水产品、污染环境、非法占用农用地四类环境资源类犯罪刑事治理，围绕环资案件的行刑衔接和公益诉讼等内容，从司法认定、政策把握、社会治理、立法完善等维度开展研讨交流。云南省法学会刑事法学研究会会长、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陈伟强：
4: 我们云南在环境资源犯罪办理的过程之中，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为了提高办理环境资源犯罪过程之中的质效，需要我们集中全国的优秀的司法实务专家和理论专家共同研究，统筹推进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后对环境资源犯罪的认定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
5: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2: 听众朋友，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发现新云南》。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8月8号，以“三期聚链，焕发荧光”为主题的第五届三期产业发展大会在昆明举行。
6: 来自国内政府部门、卫生机构、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的300多名代表，围绕良种繁育、临床应用、品牌建设、国际市场开拓等领域展开交流讨论。文山三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吕磊：
7: 我们现在已经落地了一个新产品，就是三七红参饮。它不仅仅是在药房啊，它更多的是在商超都能看到这样的产品。那这样的渠道的话就更加的广泛。
6: 近年来，云南在三七连坐障碍防控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近日，这一方案正式获得国家级认可，进入农业农村部发布的2026年农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名录。这一成果将为推动三七种植向绿色生态、优质高效方向转型提供强劲动力。昆明理工大学研究员、云南省三七研究院院长崔秀明：
8: 因为三七原来都知道要20-30年才能种一次，我们现在通过攻关，现在可以把三七3到5年就能种植，实现了三七可以从外面回到地产去种植，解决了三七优质原料的一个保障问题。

0: 日前，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共创分享暨招商推介会在滇池东岸举行。
1: 本次推介会立足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核心文旅品牌，昆明市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建设部署，依托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连续三年打造的城市文旅 IP， 汇聚政企、咖啡行业、金融、媒体多方力量，共话云南咖啡产业发展机遇，共享滇池环湖文旅优质资源，共启咖啡特色招商合作新征程。
2: 在现场，我们除了招募了来自全国200辆咖啡车以外，我们跟我们的心动市集有一个融合，而心动市集上我们更多的展示的可能是我们云南的一些特色美食美物，包括我们跟房协也一起联动，包括跟旅居云南也一起联动，今年它的内容也更丰富，然后也更能全面的去展示整个云南的一个特色。
1: 作为我国精品咖啡核心产区，云南拥有得天独厚的原料、生态和文旅融合优势，深挖滇咖价值，延伸咖啡全产业链是本次活动探讨的核心课题。
3: 实际上云南昆明其实将来咖啡产业在全产业链上可以做许许多多的工作，我们的咖啡产业现在才仅仅是开端。
1: 在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丰富的环湖空间、特色文旅路线为各企业和咖啡从业者提供了充足的落地选择与发展保障。活动现场还进行了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涵盖咖啡文旅投资项目、银企金融合作项目、政企银企携手共推滇池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我们度假区在文旅上有很多特别突出的贡献。第二是我们这个人流量也比较大，对我们那个低空加文旅的一个业态结合我们是比较感兴趣。第三个是主要是度假区整体的这个营商环境特别好。
0: 一杯香浓的咖啡背后可以是一条长长的产业链，也可以是一个年轻人的梦想。在云南普洱中国咖啡之都，全省首个咖啡科学与工程专业已经招生一年多了。这个跨界融合的新产业培育的不是传统的农学生，而是懂种植、会生住，而且会加工、善经营、通贸易的复合型的新农人。他们如何用心学的点亮乡土，让我们去听听这群年轻人的故事。
5: 在普洱咖啡实训基地里，学生们正进行咖啡种植管护实操。与传统的农学专业不同，这里的课堂延伸到田间实验室、加工车间和贸易模拟室。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学生黄峥荣，
6: 通过两年的学习嘛，我们从种植、采收，然后到初加工、深加工，这些全产业链的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我们就发现，其实咖啡它不仅仅是一种就是饮料或者是说农产品，它其实更多是一种集种植技术还有文化它一体的一个特色产业。
5: 黄峥荣来自安徽，两年前对咖啡的印象还只是速溶提神饮料，如今他已经能熟练讲解咖啡豆发酵参数、烘焙曲线，并开始关注国际贸易中的咖啡定价权。他的转变来自跨界育才的专业设计。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咖啡科学与工程专职教师桂花，
7: 学校目前已建成三大直属咖啡实训基地，并与雀巢、星巴克等十余家龙头企业共建全产业链校外平台，覆盖种植、加工、研发、贸易全环节。
5: 云南咖啡产量占全国的98%，但长期面临种植强、加工弱、品牌弱、人才单一的短板。改变这一局面，需要既懂技术又懂市场、既有乡土情怀又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从小生活在普洱的邓新宇，从小接触速溶咖啡，两年的学习让他发现，咖啡专业不仅是浪漫的，更是硬核的。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学生邓新宇。
8: 学习咖啡加工，我们就要去学咖啡生豆的发酵，我们学习咖啡烘焙就要去学习它的烘焙曲线、烘焙的参数的调整，学习那个咖啡调配的话就要去学习研磨机的一些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更多挖掘这杯咖啡背后的一个产业链。
5: 2024年9月，来自全国的98名学生成为首批本科生。

0: 不到两年时间，他们已经在各类技能竞赛、创新创业项目中崭露头角。学院打造的云科热区众创空间和普洱咖啡主题创业园，让学生们在校期间就能尝试全链条创业。云南农业大学副校长、云南省咖啡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李红，
1: 课程体系设计当中，我们融合了工学、农学、理学、管理学乃至艺术学，希望的话呢，培养综合性的人才，推动咖啡产业高质量的发展、专业化的发展。
0: 2024年，云南农大还设立咖啡现代产业学院，招收研究生。今年6月，首批研究生毕业后走向不同工作岗位。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省咖啡现代产业学院研究生虎桂琴：
2: 我将利用从学校学习到的各种咖啡知识，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云南的咖啡，并且爱上云南的咖啡，为云南咖啡产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云南农业大学副校长、云南省咖啡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李红：
1: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须振兴。我们培养的人才，从种植到最后的销售，不断地提高我们乡村产业发展的质量，推动我们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8月8号，红河州金平县的蝶舞金平火药芳华主题文旅推介活动在昆明芳华里文化创意产业园举行。
4: 推介活动以民族歌舞、非遗展演、特色市集、产业推介等形式，向市民和游客集中展示金平的文化魅力与发展活力，进一步提升县域文旅品牌影响力。金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刘轩：
5: 除了蝴蝶以后，我们还有很多的优质的温泉、地涌温泉，还有520公里的边境线，这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漂亮的这种自然生态的风光，同时呢，也可以感受到两国跨国的这种异域的风情。
3: 2026中国云南菜食材电商节8号到10号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赋能云品出滇，助推云南菜产业升级。
4: 2026中国云南菜食材电商节集中展销云南高山生态特色食材，同步汇集全国优质餐饮原料资源，以专业化展会为核心载体，促进各地特色风味交流融合，推动云南特色农林食材滇菜产业链转型升级。中国饭店行业协会名誉副会长杨爱军：
6: 饮食文化是对云南文化最好的传播渠道和通道，我们努力去打造一个叫有一种叫云南的美食生活，让游客愿意把消费留在云南。
4: 展会同步举办第4届滇菜烹饪技能大赛、2026云南特色食材烹饪大赛菌类赛2场创新烹饪大赛，吸引众多餐饮从业者、烹饪院校、美食爱好者观摩交流。尤其是菌类赛，围绕云南得天独厚的野生菌、人工培育菌菇开展菜品研发，成为人气亮点。现场还举行了寻味云南之旅，跟着滇菜游云南、滇菜加文旅主题宣传推广系列活动，推动云南美食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双向赋能。昆明市民李女士：
7: 我可以非常近距离的去体验到云南的特色风味，但在现场我快被香晕掉了，感受着各个地州的特色，我觉得真的很幸福。
3: 近日，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了5条寻滇云南之旅精品美食旅游线路，包括云东南寻味6日线路、旅行家滇味遗珍、非遗美食寻滇、昆大利6条线路，以及天宗怒江滇池寻味自驾7日线路、寻味景脉边境探索6日线路，以及郡乡遗味楚雄6日深度寻访线路。这些线路呢，覆盖了滇东南、昆大利、怒江、景迈山、楚雄等一些区域，串联了各地的知名景区，并且搭配相关的地域特色饮食，涵盖了铜锅鱼、哈尼蘸水鸡，以及菊花过桥米线、宜良烤鸭、南涧跳菜、傈僳族的漆油鸡、拉祜族的火塘烤茶宴、楚雄野生菌等一些品类，以美食为纽带，重新定义云南的旅途。

0: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游客朋友们，请注意，我们即将进入风景区。
2: 这是怎么了？
3: 不好，地震了！
2: 大家不要慌，抓稳扶手，我们马上靠边停车。大家一个一个的排队下车。
4: 不好，山上有滚石下来了，大家快跑啊！
2: 大家护住脑袋，跟着我，往和滚石垂直的方向跑。
3: 这边离山比较远，应该安全一些。
4: 啊，我女儿今天不舒服，就在酒店休息了，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2: 打个电话试试，告诉她赶紧起床，躲在桌子下面。
4: 哎，打不通啊，急死人了。
2: 地震可能造成了通讯信号暂时中断，别着急，一会儿再打一下试试。
3: 停了停了，好像没事了。
2: 可能还有余震，咱们马上去那边的应急避难场所。
5: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旅行途中遇地震，有序疏散，勿头部。
6: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7: 听众朋友，暑期呢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开远市坚持疏堵结合，从前端宣传引导，全域水域管控，我们来关注。
8: 各位村民，现在是暑期了。
7: 在开远市杨街乡黑泥地社区，防溺水提示每天通过应急广播定时播报。在白春门看来，多喊一遍，多提醒一次，就可能规避一次风险。开远市杨街乡黑泥地社区监督委员会主任白春梅：
8: 现在是暑期了，防溺水情况很严峻，我们通过应急广播、手机微信群还有入户的形式呢，来告知大家，增强他们的防溺水意识。
7: 筑牢基层宣传防溅同时，全市河道水域的常态化管控也在同步收紧。在英雄坝，市河库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开启了当天的巡河排查。开远市河库管理站副站长马雪波：
9: 今年暑期，我们重点抓实值守、巡查、宣传、隐患整改四项工作。巡查时段延伸至周末节假日，补齐了休息日的经管盲区。
7: 今年以来，开远市水务局推行河长加警长加校长三方联动机制，串联河道管控、执法劝导与校园宣传。春季学期以来，累计发放宣传单2000多份，劝离河道吸水人员5000多人次，全市提档加密461块警示标志牌，在重点水域配齐救生衣、救生圈等各类救生器材。59名河长制专管员和25名巡河人员完成红十字应急救护专项培训，一线险情处置能力得到切实提升。开远市河库管理站副站长马雪波：
9: 在此提醒广大群众，所有野外河道、水库水域都严禁私自下水，安全消暑玩水，务必选择有资质、有救生人员、有安全保障的正规游泳馆、水上乐园。广大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2: 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各位听众，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或者是电视上的画面，总感觉您的眼前是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被疲劳、干涩、发痒、有异物磨得难受所困扰，吹上一点风还会流眼泪。如果您现在就有这些症状，眼下就重视起来，要是一直拖着症状加重了，再调理就要多遭罪多花钱。建议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再向咱们云南全省发放2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之前有没有用过，今天呢只要打电话400-608-699，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这个活动是真实有效的，您记好电话了，400-608-699，400-608-699。特别是很多的中老年听众，您看会儿手机、看电视啊，眼睛感觉到会发涩，总感觉是有小石子在磨您的眼睛，严重的还会模糊发雾，3-5米之外的人您都看不清。吹上一点风，眼泪还哗哗直流，都可以趁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还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您感觉眼前是清爽的、透亮的。您看手机、看电视、出门遛弯，干什么都会很轻松。我们重点要提醒咱们云南听众，这是最后2000份眼贴，这是台里专门向好视力厂家争取来的。节目一结束，补贴就截止。您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599，先多给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眼黄精叶黄素，最后还要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599。
1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4: 大家好，我是楚雄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李勇。8月13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楚雄州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悉心听取，认真答复，及时办理。

0: 中市动态，助力跨越发展。中市聚焦。
1: FM 一零五点八，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2: 听众朋友好，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非常云南》。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州市方面的消息。日前，第四届特色产业电子商务发展策划大赛“龙陵总决赛”成功举办了，全国45所高校170余名参赛的师生，20余家行业的企业齐聚现场，以赛汇聚，以创赋能，探索电商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3: 本次大赛有效推动青年创新创意，与地方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助力高校优质电商人才专业资源下沉县与乡村。决赛设置3个会场同步开展，30支晋级队伍依次登台路演，进行10分钟项目成果汇报与现场答辩，接受评委专业点评指导。大赛最终评选出特等奖3名、1等奖9名、2等奖18名以及3等奖优良奖若干，并现场为获奖优秀团队集中颁奖表彰。大连理工大学榛果智联队周子琪：
4: 这次大赛不只是一场比拼，更是搭建了一次和其他高校的优秀学子沟通交流的机会。对于我而言，备赛过程给了我和其他团队深入了解龙陵产业现状，思考怎样依托电商渠道把本地的优质特产推向市场。走完整场答辩，我最大的感受是开阔了视野。现场有很多优秀的团队带来包括咖啡、黄龙玉等本土的特产电商方案，让我学习到了很多。接下来我也会把本次参赛的收获沉淀下来，持续关注龙陵电商产业的发展，希望能够贡献一份我青年的思路。
3: 赛事期间还同步开展了电商赋能乡村振兴发展研讨会、实地调研考察等活动，搭建起校地企深度联动、协同助农的交流合作平台。大连理工大学挂职龙陵县副县长张兴奎：
5: 此次大赛呢，是校地共建、政企校协同合作的一个生动实践，促进了龙陵提升电商产业发展，提高家门口就业的机会。那么大赛的价值呢，正在从比一份策划、赛一个创意，进一步走向聚一批人才、解一类问题、促一方产业。那么我想呢，这也正是本届大赛电商加科技加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所在。
2: 2026年楚雄火把节燃旺了暑期文旅消费。据初步统计，火把节期间呢，楚雄市累计接待游客61.28万人次，实现了旅游花费6.18亿元。我们继续关注。
6: 依托暑期旅游旺季，楚雄市深度融合非遗民俗、生态观光与特色美食，推出祭火大典、左脚舞狂欢等系列文化活动，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重庆游客蒲永玲：
7: 这一次来火把节呢，就是觉得特别的壮观，然后这个场地也很大，大家都很热情，让我们觉得来了云南其实也还是有很多年了，但是是第一次来参加火把节，虽然人很多，但是不虚此行，特别开心，特别快乐。
6: 北京游客佳琪：
8: 我觉得非常壮观，我看到了上万人同时拿着这个火把，我非常推荐大家来楚雄，希望能在明年看到更多人来楚雄去参加火把节。
6: 北京游客小华：
9: 第一次来楚雄，第一次参加火把节，感受到这个气氛特别热烈，很喜欢这种气氛。
6: 昆明游客谢志鹏：
10: 我觉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让人感到国泰民安啊，特别开心。
6: 楚雄市紧扣中国火城浪漫花都品牌，统筹文明城市创建成果，优化节庆活动布局，在保留传统民俗项目的基础上，强化服务保障和秩序引导，实现文明城市文明过节。据初步统计，火把节期间，楚雄市累计接待游客61.28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6.18亿元。餐饮零售商户日均营收较平日增长210%，过夜游客占比提升42%，夜间消费、民俗体验等新业态表现亮眼，旅游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发展活。

0: 活力与文化传播动能。
1: 听众朋友，迪庆州以花为媒，以文化为内核，培育打造香格里拉花之旅特色文旅品牌，以文化引流赋能，全域文旅提质升级。
2: 盛夏时节，香格里拉市小中甸镇碧姑天池高山杜鹃迎来盛花期，如画景致，吸引了大批游客。河南游客林慧
3: 在城市里面工作时间久了，来到这样大自然里面，我觉得是一种自然的疗愈。
2: 每年五至八月，小中甸镇的杜鹃花由低海拔到高海拔次第绽放，当地依托花海景色，规范设置便民摊位，带动周边乡村餐饮民宿业发展。香格里拉市小中甸巴士民宿老板纳姆：
4: 经济收入包含我们的住宿、餐饮、向导，我们就收入了4万多啊。
2: 立足世界级生态资源与多元民族文化优势，迪庆州发布涵盖600多种高山花卉的迪庆观花手册，打造精品观花线路，推出杜鹃之旅、绿绒蒿之旅、芍兰之旅等特色品牌，推动赏花观光、生态科普、非遗体验等深度融合。石卡雪山景区依托30多种原生高山杜鹃，根据海拔高差分区打造主题花海片区，让游客在赏花的同时品藏香美食，体验藏绣、藏式木碗制作等非遗技艺。石卡雪山景区综合服务部司纳都吉：
5: 深化景区带社区共建模式，吸纳本地村民担任花海向导等岗位，将花海服务驿站交由社区合作社运营，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2: 纳帕海湿地不断加大文旅基础设施投入，持续引进特色民宿、景观咖啡屋等市场经营主体。如今，村民不仅能通过村集体与企业合作获得稳定分红，还可以通过参与骑马、旅拍服务等方式持续增收。香格里拉建塘镇泥屎村纳帕小组村民七林：
6: 轮流来这个草原上来牵马，然后咱们每年的话保底有17000。
2: 香格里拉纳帕海白塔站网红打卡骑马场负责人李松军：
7: 我们将所有的软硬件全部更新，根据他们的偏好，每年都要更新设置一些新的网红打卡场景。
2: 近年来，迪庆州因地制宜培育酒庄之旅、非遗之旅、自驾之旅、花之旅、户外之旅、冰雪之旅，构建差异化的文旅产品体系，不断拓展旅游产品供给。今年一至五月，全州接待国内游客约712万人次，入境游客近25万人次，游客平均停留时间提升至3.03天。迪庆州文化和旅游局产业科科长拉荣竹马：
8: 用心打造我们迪庆文旅的磁场，深耕文化引流，让每一位来到香格里拉的游客既能看到我们的绝美风光，更能去感受我们香格里拉千年文化的温度。
1: 昨天，云南省第七届群众文化彩云奖评奖及展演活动在曲靖市启幕了。本次活动呢，主题为彩云逐梦启新城，文化星巅向未来。16个州市携430件文艺佳作齐聚曲靖，全面展示云南多彩民族风情与深厚文化的底蕴，为文化星巅行动注入了强劲活力。今年的夏天呢，永仁县创新服务的模式将老年大学分校延伸布局至康阳小区一线，把优质的公益课堂送到了旅居老人家门口，丰富多元的文体课程，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让前来避暑康养的候鸟老人足不出小区便能够学有所乐、学有所获，让高品质的旅居生活更有质感、更有温度。
2: 走进永仁县老年大学晨光社区玫瑰阳光城分校，悠扬歌声、清脆古典、轻快舞步交织成夏日最美的生活乐章，声乐、民族舞蹈、非洲鼓等4个特色教学班正在上课，声乐班的学员跟着旋律深情演唱，舞蹈班的学员在老师的带领下反复练习动作，非洲鼓班的学员则合着节拍敲出明快的节奏。这里以轻松温馨的教学氛围、趣味鲜活的授课形式，让老年学员在沉浸式学习中乐享晚年时光。四川眉山旅居游客

0: 者于芳梅。
1: 永仁县把老年大学办到了我们小区的家门口，然后让我们小区的业主们，他们在这边的旅居生活过得非常的高兴、幸福和充实。
0: 从康养宜居到赋能成长，永仁县用心留住每一位新居民。来自四川眉山的于芳梅是玫瑰阳光城小区的业主，已经在永仁旅居两年。擅长非洲鼓的她，如今被聘为老年大学分校的非洲鼓教学老师。越来越多像她一样的旅居老人，从单纯的旅居旁观者变身课堂教学、社区文化的参与者、建设者。四川眉山旅居游客陈斌：
2: 这里真是冬暖夏凉，空气也好，就是天气也好，所以说每个年头啊，我都在这里，冬天夏天都在这里，感觉非常不错。更主要的是这里的服务啊，生活起来很方便，农贸市场，小区里有医院，然后文化活动也非常丰富的，无论是唱歌的、跳舞的，还是乐器的。就是多才多艺的老师啊，有很多，反正总有一款适合于你。
0: 据了解，永仁县老年大学是面向本地居民、外地旅居群体打造的公益普惠、低收费的社区老年教育阵地。学校贴合康养小区定位，盘活社区阵地资源，依托成熟文艺骨干队伍，开设群众喜爱的声乐、舞蹈、非洲鼓等特色课程，兼顾文体娱乐、技能提升和康养休闲。真正把老年教育服务下沉基层，送到群众身边，构建起家门口零距离有温度的老年学习服务体系。永仁县老年大学校长李琼：
3: 我们永仁老年大学呢，为了更好的服务来永仁旅居康养的老年人群，从2024年开始，我们每年候鸟式招生，是夏季班和冬季班分两次来招生。到目前为止呢，累计招生呢已经有695人。今年呢，我们本着靠前服务的原则，把我们老年大学分校呢办到了康养小区里边。今年的夏季班的招生的情况呢也特别好。夏季呢招生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190多个学员。下一步呢，我们将结合来永仁旅居康养的朋友的需求，以及我们永仁的特色文化，把这些班子呢设置得更科学、更有特色。
4: 临沧市永德县深耕芒果加工的产业，打造特色富民农特产。
0: 芒果成熟时节，永德县各个芒果干加工车间正在全速运转，加工厂就地吸纳富余鲜果，既有效破解了鲜果集中上市积压腐烂、滞销、损耗问题，化解了果农销售后顾之忧，稳定种植增收渠道，还能把地道永德芒果风味送到千家万户，让全国各地都能尝到永德特产的味道。永德县立美芒果干加工厂负责人杨雷：
5: 一开始做这个芒果干的加工是为了解决自己的果品滞销的问题，现在也帮周边的农户每年大概要解决300-400吨这个滞销的果品。
0: 永德县积极探索芒果分级产销模式，针对性解决农户果品滞销痛点，最大限度减少田间损耗，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路径。当地收购主体实行分类收储销售，优质鲜果依托快递渠道对外外销，品相不佳难以鲜销的果品统一加工制成果干，实现芒果资源充分利用。永德县永康镇白塔社区芒果种植户杨东慧：
6: 我们家种着10多亩这个芒果，一直跟这个李梅家是合作了10来年啊，一直供应他们，不跟他们合作是后没运来就才是浪在地个。
0: 永德县芒果加工坚守原生态工艺，经清洗、切片、烘干3道工序，无额外糖分、防腐剂，锁住芒果本味果香，无添加的健康品质广受消费者认可，线下商超、特产店长期铺货，同时借助线上电商渠道远销全国各地。永德县白仙子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黄生兴：
7: 我们家已经做芒果干已经是第七年了，然后今年的产量大概在个50吨左右，主要销往广州。

0: 山东、北京这些都有，我们有线上的网店在卖。
1: 听众朋友，眼下呢正是核桃的出口旺季，大理州深山核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了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
2: 走进永平县博南镇驱动村，永平天祥核桃有限公司的加工车间一片忙碌，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破壳取仁、精简分级，包装后的核桃仁被迅速送入冷库，等待海外订单发运。今年上半年，公司累计销售核桃加工品398吨，营收5342万元，其中出口订单占比约52%。永平天祥核桃有限公司负责人马亮高：
3: 每一年我们就在出口都是在上山。
2: 在博南工业园区，云南农垦大理核桃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刚完成去年库存的加工销售，工人们正在清理厂房和设备，为2026年新果集中上市做准备。目前该公司年加工核桃仁5000多吨，出口3000多吨，产品销往中亚、中东、欧盟等地，出口订单逐年增长。云南农垦大理核桃产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部经理自俊龙：
4: 海关上门指导出口商检备案，商务部门组织企业出海扩展业务，开展外贸品控技能培训，并提供金融信贷支持，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后续我们将持续发展核桃油、坚果、零食、精深产品，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开阔国际市场。
2: 近年来，永平县围绕中国有机核桃第一线的目标，持续推进基地建设和科技赋能。目前全县已完成有机基地认证120万亩，欧盟农业有机认证16.5万亩，建成10万亩高标准核桃示范基地。通过推广插皮舌阶品种改良、无人机飞访等现代化管理技术，核桃挂果率和优果率明显提升。同时，永平县出台关于加快打造核桃出口大县的实施意见，组建大理州核桃外贸企业协会。目前全县具备外贸出口资质的企业已达28户，产品出口至俄罗斯、土耳其、阿联酋等25个国家和地区。大理州商务局对外贸易科科长张建书：
5: 今年上半年，泉州核桃出口达到1.55亿元，同比增长44%，在全省的核桃出口占比达到了89%，核桃出口企业呢达到了22户，分布在永平、漾濞还有大理市等6个县市。下半年呢，我们也将和税务、海关加强协同联动，服务好企业，也支持企业通过云企出海联盟的政策，积极的到境外去开拓国际市场。
6: 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发现新云南的全部内容了。发现新云南，每天发现一首和云南有关的歌。今天呢，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我的故乡香格里拉》，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你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请您继续关注全天新闻纵览，明天同一时间发现新云南，不见不散。

0: 我选这个。哇，隐藏款，开盲盒就是爽。嗯，我的信息怎么被盗了？照片全传到了网上。商场开盲盒是惊喜，网络被开盒是惊吓，一字之差，天差地别。
1: 找到你了，警告，您的个人信息可能正在被非法获取。警告，
2: 谨慎分享隐私，定期更换密码，拒绝陌生链接，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别让生活变成别人的盲盒。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给我讲个故事吧。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5: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微微，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
7: 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你怎么不去上学？你怎么早恋了？
8: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9: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
10: 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北京时间18点整。
1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

0: 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5: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6: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5: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6: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5: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8: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情况，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2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上了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更难调理。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就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只要现在打400-608-6599订购，直接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9: 应急科普在身边。
10: 洪水作为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经常给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巨大的困扰和损失，但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就能有效降低洪水带来的风险。在洪水来临之前，最重要的是及时撤离到高处避险。我们要密切关注水情，避免在河道、湖泊等潜在的危险区域停留。一旦收到洪水预警，应立即行动，迅速而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地带，确保自己不被洪水围困。同时注意观察水情也是防范洪水的关键。通过收听广播、观看电视或使用手机应用等方式，我们可以及时获取洪水预警信息，了解洪水的发展趋势，从而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洪水过后，防疫工作同样不容忽视。洪水可能会导致水源污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因此洪水过后，我们应及时清理环境，对受污染的区域进行消毒杀菌处理，以防止疫情的发生。此外，我们还应该了解一些基本的洪水应对知识，比如如何关闭家中的电源以防止触电，如何储存必要的食物和水以备不时之需等。总之，洪水的防范需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并采取正确的行动。只有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我们才能在洪水面前保持冷静，有效应对，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台共受理投诉134860件，同比增长6.85%，投诉按时办结率达99.99%，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093.6万元。据美国方面9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生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印度阿萨姆邦政府9号发布公告称，阿萨姆邦洪灾形势依然严峻。截至9号当天，本轮洪灾已经导致100人死亡。报告说，有近14万人依然受到灾情影响。当地时间9号，记者获悉，以色列安全部门高级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3名顾问涉嫌将涉埃及的高级别安全讨论内容泄露给卡塔尔。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2026中国云南菜食材电商节8号到10号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赋能云品出滇，助推云南菜产业升级。来听报道。
1: 2026中国云南菜食材电商节集中展销云南高山生态特色食材，同步汇集全国优质餐饮原料资源，以专业化展会为核心载体，促进各地特色风味交流融合，推动云南特色农林食材滇菜产业链转型升级。中国饭店行业协会名誉副会长杨爱军：
2: 饮食文化是对云南文化最好的传播渠道和通道，我们努力去打造一个叫有一种叫云南的美食生活，让游客愿意把消费留在云南。
1: 展会同步举办第4届滇菜烹饪技能大赛、2026云南特色食材烹饪大赛菌类赛2场创新烹饪大赛，吸引众多餐饮从业者、烹饪院校、美食爱好者观摩交流。尤其是菌类赛，围绕云南得天独厚的野生菌、人工培育菌菇开展菜品研发，成为人气亮点。现场还举行了寻味云南之旅，跟着滇菜游云南、滇菜加文旅主题宣传推广系列活动，推动云南美食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双向赋能。昆明市民李女士：
3: 我可以非常近距离的去体验到云南的特色风味，但在现场快被香晕掉了，感受着各个地州的特色，我觉得真的很幸福。
0: 日前，第4届特色产业电子商务发展策划大赛成功举办，全国45所高校170余名参赛师生、20多家行业企业齐聚现场，以赛会智，以创赋能，探索电商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4: 本次大赛有效推动青年创新创意，与地方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助力高校优质电商人才、专业资源下沉县与乡村。决赛设置3个会场同步开展，30支晋级队伍依次登台路演，进行10分钟项目成果汇报与现场答辩，接受评委专业点评指导。大赛最终评选出特等奖3名、1等奖9名、2等奖18名以及3等奖优良奖若干，并现场为获奖优秀团队集中颁奖表彰。大连理工大学榛果智联队周子琪：
5: 这次大赛不只是一场比拼，更是搭建了一次和其他高校的优秀学子沟通交流的机会。对于我而言，备赛过程给了我和其他团队深入了解农林产业现状，思考怎样依托电商渠道把本地的优质特产推向市场。走完整场答辩，我最大的感受是开阔了视野。现场有很多优秀的团队带来包括咖啡、黄龙玉等本土的特产电商方案，让我学习到了很多。接下来我也会把本次参赛的收获沉淀下来，持续关注农林电商产业的发展，希望能够贡献一份我青年的思路。
4: 赛事期间还同步开展了电商赋能乡村振兴发展研讨会、实地调研考察等活动，搭建起校地企深度联动、协同助农的交流合作平台。大连理工大学挂职龙陵县副县长张兴奎：

0: 此次大赛呢，是校地共建、政企校协同合作的一个生动实践，那么促进了龙陵提升电商产业发展，提高家门口就业的机会。那么大赛的价值呢，正在从比一份策划、赛一个创意，进一步走向聚一批人才、解一类问题、促一方产业。那么我想呢，这也正是本届大赛电商加科技加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所在。
1: 近年来，迪庆州以花为媒，以文化为内核，培育打造香格里拉花之旅特色文旅品牌，以文化引流赋能全域文旅提质升级。
2: 盛夏时节，香格里拉市小中甸镇碧姑天池高山杜鹃迎来盛花期，如画景致，吸引了大批游客。河南游客林慧。
3: 在城市里面工作时间久了，来到这样大自然里面，我觉得是一种自然的疗愈。
2: 每年五至八月，小中甸镇的杜鹃花由低海拔到高海拔次第绽放。当地依托花海景色，规范设置便民摊位，带动周边乡村餐饮民宿业发展。香格里拉市小中甸巴士民宿老板纳姆：
4: 经济收入包含我们的住宿、餐饮、向导，我们就收入了4万多啊。
2: 立足世界级生态资源与多元民族文化优势，迪庆州发布涵盖600多种高山花卉的迪庆观花手册，打造精品观花线路，推出杜鹃之旅、绿绒蒿之旅、芍兰之旅等特色品牌，推动赏花观光、生态科普、非遗体验等深度融合。石卡雪山景区依托30多种原生高山杜鹃，根据海拔高差分区打造主题花海片区，让游客在赏花的同时品藏香美食、体验藏绣、藏式木碗制作等非遗技艺。石卡雪山景区综合服务部司纳都吉：
5: 深化景区带社区共建模式，吸纳本地村民担任花海向导等岗位，将花海服务驿站交由社区合作社运营，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2: 纳帕海湿地不断加大文旅基础设施投入，持续引进特色民宿、景观咖啡屋等市场经营主体。如今，村民不仅能通过村集体与企业合作获得稳定分红，还可以通过参与骑马、旅拍服务等方式持续增收。香格里拉建塘镇泥屎村纳帕小组村民七林：
6: 轮流来这个草原上来牵马，然后咱们每年的话保底有17000。
2: 香格里拉纳帕海白塔站网红打卡骑马场负责人李松军：
7: 我们将所有的软硬件全部更新，根据他们的偏好，每年都要更新设置一些新的网红打卡场景。
2: 近年来，迪庆州因地制宜培育酒庄之旅、非遗之旅、自驾之旅、花之旅、户外之旅、冰雪之旅，构建差异化的文旅产品体系，不断拓展旅游产品供给。今年一至五月，全州接待国内游客约712万人次，入境游客近25万人次，游客平均停留时间提升至3.03天。迪庆州文化和旅游局产业科科长拉荣竹马：
8: 用心打造我们迪庆文旅的磁场，深耕文化引流，让每一位来到香格里拉的游客既能看到我们的绝美风光，更能去感受我们香格里拉千年文化的温度。
1: 眼下正是核桃出口的旺季，大理州深山核桃远销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了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
9: 走进永平县博南镇驱动村，永平天祥核桃有限公司的加工车间一片忙碌，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破壳取仁、精简分级，包装后的核桃仁被迅速送入冷库，等待海外订单发运。今年上半年，公司累计销售核桃加工品398吨，营收5342万元，其中出口订单占比约52%。永平天祥核桃有限公司负责人马亮高：
10: 每一年我们就在出口都在上升。
9: 在博南工业园区，云南农垦大理核桃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刚完成去年库存的加工销售，工人们正在清理厂房和设备，为2026年新果集中上市做准备。目前，该公司年加工核桃仁5000多吨，出口3000多吨，产品销往中亚、中东、欧盟等地，出口订单逐年增长。云南农垦大理核桃产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部经理自俊龙：
11: 海关上门指导出口商检备案，商务部门组织企业出海扩展业务，开展外贸。

0: 到品控技能培训，并提供金融信贷支持，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后续我们将持续发展核桃油、坚果、零食、精深产品，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开阔国际市场。
1: 近年来，永平县围绕中国有机核桃第一线的目标，持续推进基地建设和科技赋能。目前，全县已完成有机基地认证120万亩，欧盟农业有机认证16.5万亩，建成10万亩高标准核桃示范基地。通过推广插皮舌秸品种改良、无人机飞访等现代化管理技术，核桃挂果率和优果率明显提升。同时，永平县出台关于加快打造核桃出口大县的实施意见，组建大理州核桃外贸企业协会。目前，全县具备外贸出口资质的企业已达28户，产品出口至俄罗斯、土耳其、阿联酋等25个国家和地区。大理州商务局对外贸易科科长张建书：
2: 今年上半年，泉州核桃出口达到1.55亿元，同比增长44%，在全省的核桃出口占比达到了89%，核桃出口企业呢达到了22户，分布在永平、漾濞还有大理市等6个县市。下半年呢，我们也将和税务、海关加强协同联动，服务好企业，也支持企业通过云企出海联盟的政策，积极的到境外去开拓国际市场。
3: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楚雄。2026年楚雄火把节正在燃旺暑期的文旅消费。根据初步统计，火把节期间，楚雄市累计接待游客61.28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6.18亿元。
1: 依托暑期旅游旺季，楚雄市深度融合非遗民俗、生态观光与特色美食，推出祭火大典、左脚舞狂欢等系列文化活动，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重庆游客蒲永玲：
4: 这一次来火把节呢，就是觉得特别的壮观，然后这个场地也很大，大家都很热情，让我们觉得来了云南其实也还是有很多年了，但是是第一次来参加火把节，虽然人很多，但是不虚此行，特别开心，特别快乐。
1: 北京游客佳琪：
5: 我觉得非常壮观，我看到了上万人同时拿着这个火把，我非常推荐大家来楚雄，希望能在明年看到更多人来楚雄去参加火把节。
1: 北京游客小华：
6: 第一次来楚雄，第一次参加火把节，感受到这个气氛特别热烈，很喜欢这种气氛。
1: 昆明游客谢志鹏：
7: 我觉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让人感到国泰民安啊，特别开心。
1: 楚雄市紧扣中国火城、浪漫花都品牌，统筹文明城市创建成果，优化节庆活动布局，在保留传统民俗项目的基础上，强化服务保障和秩序引导，实现文明城市、文明过节。据初步统计，火把节期间，楚雄市累计接待游客61.28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6.18亿元。餐饮、零售商户日均营收较平日增长210%，过夜游客占比提升42%，夜间消费、民俗体验等新业态表现亮眼，旅游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发展活力与文化传播动能。
3: 近年来，临沧市永德县深耕芒果加工产业，打造特色富民农特产。
8: 芒果成熟时节，永德县各个芒果干加工车间正在全速运转，加工厂就地吸纳富余鲜果，既有效破解了鲜果集中上市积压腐烂、滞销、损耗问题，化解了果农销售后顾之忧，稳定种植增收渠道，还能把地道永德芒果风味送到千家万户，让全国各地都能尝到永德特产的味道。永德县立美芒果干加工厂负责人杨雷：
9: 一开始做这个芒果干的加工是为了解决自己的果品滞销的问题，现在也帮周边的农户每年大概要解决300-400吨这个滞销的果品。
8: 永德县积极探索芒果分级产销模式，针对性解决农户果品滞销痛点，最大限度减少田间损耗，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路径。当地收购主体实行分类收储销售， 优质鲜果依托

0: 快递渠道对外外销，品相不佳、难以鲜销的果品统一加工制成果干，实现芒果资源充分利用。永德县永康镇白塔社区芒果种植户杨东慧：
1: 我们家种着十多亩这个芒果，一直跟这个李梅家是合作了十来年吧，一直供应他们，不跟他们合作是后么运来，就才是浪在地个。
0: 永德县芒果加工坚守原生态工艺，经清洗、切片、烘干三道工序，无额外糖分、防腐剂，锁住芒果本味果香。无添加的健康品质广受消费者认可，线下商超、特产店长期铺货，同时借助线上电商渠道远销全国各地。永德县白仙子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黄生兴：
2: 我们家已经做芒果干已经是第七年了，然后今年的产量大概在个50吨左右，主要销往广州、山东、北京这些都有，我们有线上的网店在卖。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6: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达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源头活水。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达5.5万家，同比增长28%。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两次集中公布涉汛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上，今天再次公布15起相关案例。这次公布的案例涉及广东、安徽、甘肃等地，个别网友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仍在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有的甚至使用 AI 工具篡改当地政府发布的安全通知，严重扰乱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利影响。目前所有涉案属地公安机关均已对相关涉事人员依法行政处罚。国际方面，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同意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加法附近的3个区域小范围撤军，但于当天改变了主意。以色列媒体报道说，内塔尼亚胡上述立场的变化让以色列安全机构十分吃惊。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布声明，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2阶段路线图。

0: 为了24小时，迪庆南部怒江、宝山南部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玉溪、红河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昆明主城区明天阵雨，18到29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4: 小溪水凉，
3: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4: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3: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

0: 所有烦。有任何难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6826138 40。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0: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1: 七彩云南旅游天堂，这里有看不完的美景，听不完的故事，念不完的人。没到云南，向往云南；来到云南，迷恋云南。大自然的亲和与人文景观，历史的恢宏与现实的交错，构成一幅绚丽多姿的画卷。孔雀飞去，回忆悠扬，人在路上。

实。所幸那些值得记住的地方并未淹没在时光里，我们还是可以搭上前往的列车。说起恐龙，人们肯定会想起陆丰恐龙谷，但很少有人知道在那里也有一个千年的古镇——黑井古镇。作为云南四大古镇之一的黑井古镇，和丽江比起来少了一点繁华和世故，与和顺古镇比起来少了一点俊秀清雅的美，更多的是让人有一种陈旧感。古之悠悠，但就是这种陈旧感承载了这个地方千年的历史。人们大都喜欢收藏起很久前的东西，待自己老了，某一天拿出来一看，发现它泛黄掉色，却舍不得扔掉。在我看来，黑井古镇就是那张泛黄老旧的照片，彩色照片再美，也无法媲美它的老旧。虽不曾拥有芳华绝世，却拥有了一个世纪的记忆。黑井坐落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恐龙之乡陆丰县。黑井自古以来就是个产贡盐的地方，它依山傍江，是一个久封于龙川江河谷中已经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小镇。黑井保留着较为完整的传统城镇格局、民居、宗教、牌坊等建筑，有21处文物保护单位，是陆丰县乃至楚雄州有名的文物大镇。历经千年，古镇风貌依旧，历史文脉清晰，特色鲜明。黑井产盐的历史悠久，在距今4000年前的乙女阿昭在黑牛的引导下，发现河边山脚处有鲁泉自然溢出，从此黑井先民采鲁而食。青铜器时代，他们掘池储鲁，用原始的新炭法制盐。南诏时期，掘池积鲁，用釜煎盐，黑井盐成为专供王室的贡盐。元代，中央致微楚路提领管黑井盐盐运使司。但在这2000年中，黑井仅仅开挖了2-3口盐井。明洪武年间，黑井设正五品的盐客提举司，直隶于省。中央从应天府迁来64名身份非同一般的灶丁，大力开发黑井。经过数百年发展，到清朝，黑井盐业到达鼎盛，盐税竟占到云南盐税64%。解放前，黑井设厂务公署，但海盐的入侵使昔日富甲一方的盐都因失去支柱而走向衰落，盐城早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却留下了古色古香的具有唐宋风貌仿像、颇具明清风格的民居、碑刻、石雕、古塔、石牌坊、古戏台，以及古寺庙、古盐井、主盐灶户等。特别是享誉省内外的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典型的五家大院，吸引了众多游客。古巷悠悠，木刻花窗，雕梁画栋上附着的蛛网沉思，青石板路上的深深蹄印，无不再诉说着它的历史与曾经的辉煌。与丽江古城的小桥流水不同，黑井古镇则多了几分古之悠悠，情之绵。龙川江穿城而过，红砂石铺就的汉代马帮道与城中宽不过3尺的街巷相依相偎。月朗人寂的晚上，红砂石砌成的石碑坊

蓦然矗立，五马桥边的万家灯火叙说着一个遥远深邃的繁华世界。绵绵秋雨中，五家大院风华的石柱脚，黑井文庙中斑驳的石墙，都在诉说着一种破而不衰的风骨。如今昔日宁静的古镇也成了游人不断到访的名站，爬山去看飞来寺，下山去吃黑豆腐，夜晚街巷的篝火晚会、四弦琴，好客热情的黑井村民，时时显现着他们的淳朴和善良。

路途中的灿烂风景需要你和我一起珍藏。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在古镇旅游成为热点的今天，多少小桥流水人家的古镇失去了那份意境中的淡然，黑井古镇却在繁华尽后返璞归真，凹凸的石板路

0: 斑驳的红砂墙，都是时光留下的痕迹，沉淀出一份古道西风瘦马的沧桑和恬静。在黑井有三条清澈的泉水，称为清水泉、贤者泉、龙沟泉。这三股清泉孕育了黑井上千年不中断的文化血脉，那些古朴精致的院落，那些肃穆庄严的寺宇，那些巧夺天工的石牌坊，那些石板铸成的售货台，那些寂静幽深的小巷，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小镇的光荣与梦想，让每一个走进它的人回味无穷。实际上，黑井古镇很小，诸多建筑也说不上规模宏大，但它又小得很有特色，小得令人心生向往，小得令人难以忘记。虽历经了时光的打磨，但大部分风貌依旧。我在路上与你相遇，书写最美好的年华记忆。去过了，方觉得我们去过的地方原来那么少，我们踏过的路原来可以数出来。沉睡中的我们，还需要出发。
1: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2: 那一场仿佛被遗忘的时光，仿佛一场鲜花的盛宴，提醒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依然存在。古旧的石板路，斑驳的门窗，以及空落的街道，昔日的车水马龙、喧闹人群，都在逐渐老去的烟尘中灰飞烟灭。清寂的午后阳光，明明暗暗的斑驳剪影，行走在这里，呼吸着仿佛依旧飘荡的旧时气息。那些仿佛被遗忘的时光款款而来，微风摇曳，阳光温柔，脚步停住这里。阳光来了，阳光又走了，我来过，我走了，不过是一粒尘埃，停留片刻，只要片刻就好，给突然记起的黑井。
3: 边走边看，逛遍云南山山水水，
4: 且听且说，用心感受彩云之南。
3: 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我是你路上的伙伴。

大家好，我是刘崇凯，我来自师大附小五年级，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些游黑井古镇的小攻略。门票价格为成人票30元，儿童票15元。如果您想在这个幽静小镇里多待几天，可以在镇上的客栈和家庭式旅馆居住。目前这里住宿条件最好的是5家大院，其他由老民居改建而来的客栈和家庭旅馆也可以满足游客不同档次的需求，价格也适中。观黑井是不能急走的，观黑井的径和古朴只适合慢行。您还可以亲自动手在古岩井遗址做岩，也可以在镇上购买做成各种形状的岩吧，如桃心形、元宝形、梅花形等。岩坝上通常装饰有红绳、玉坠等物件，也有的雕刻有各种图案，很特别。

0: 自驾车的话，从昆明出发到黑井古镇，经杭瑞高速 S214， 全程219公里，需时3.5小时。我是刘崇凯。
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感动来自背后的故事，声音来自电波的这一端。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来到黑井古镇，第一感觉它并不太美，也算不上古朴，而是一种简单至极的蜿蜒曲折，就像深藏闺中的小家碧玉，不用涂脂抹粉，但自然中透着清新淡雅的气质。每当夜幕降临，喧闹的街市慢慢停住了脚步，万家的灯火，奔流的江水，依旧在诉说着一个逝去的繁华世界。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你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当四季只剩下春天，当一片土地红得耀眼，当湖泊成为女神的眼泪，当皑皑白雪铺就了高山，当古老的歌谣依次唱响，当彩云又在天空升起，当您置身在彩云之南，在这里能聆听到云南内心深处的声音。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星星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星星，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如果是你，你会选择把幸福晒出来吗？晒幸福一族觉得敢爱就要敢晒，不敢晒就是不够爱。而不晒族觉得晒不晒和爱不爱没有什么关系，两个人的幸福自己知道就好。无论如何，晒与不晒，善始善终都是值得缅怀的。平淡之中制造一些浪漫，丝丝点点的浪漫积累着情感，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甜蜜难计算，忧烦

人生是一场追求，也是一场领悟。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轨迹，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情绪。只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应该善待别人，善待自己，在心里留一片不受污染的芳草地，在流年的来去中优雅老去。分享张惠妹所带来的《哭不出来》。

生活总是两难，再多的执着，再多的不肯，最终不得不学会去接受。从哭着控诉到笑着对待，到头来不过是一场随遇而安。或许我们都一样，要给心灵寻找到一个出口。送上许巍的《彩云之巅》。

你是不是也这样？白天都有忙不完的事，可是晚上无论再晚回家，都会抽半个小时去家的附近跑步，可能久而久之会成为习惯，渐渐的也爱上了夜跑。晚上呢，人没有像白天那么多，周围的环境没有那么的嘈杂，戴上耳机在安静的环境下跑步，可以把白天工作的压力、遇到的不开心都化为汗水，解圈下来汗流浃背，可是感觉却是异常的轻松。继续来送上觉鸿明所带来的《让我取暖》。

每当挫折感很大，觉得很难熬的时候，可以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已经是十年之后的自己，置身一段距离之外，转过头去看正在遭遇的那些事。多练习这样做，心情就会变得平和一些，也知道眼前的这一切都会过去。十多年前，远嫁德国的台湾音乐人郑华娟为万芳创作了一首《慢火车》。这位一贯能够写出好旋律、好词作的女创

0: 会痛。
1: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0:45，
0: 能见最痛。
1: 在孙燕姿的歌单里，我最喜欢的一首歌之一是《休止符》，这首歌可以说是陪伴我度过了难熬的高三时间。尽管成绩

你习惯晚睡，你喜欢发呆，你没有什么坚持的动力，你也觉得难做一个开心的人，你无法忍受那样的自己，又深知没有能力改变。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害怕，也别试图强迫自己。世事无常，总是会有一段日子用来浪费，总是会有着无能为力的不愉快让你短暂停留，而在今后闪闪发亮的时候，你要感谢这些糟糕的日子。继续来分享任向东所带来的陪你一起变老。

很多时候恋人之间分分合合好像永远都没有结果，也永远没有对错。也许因为某个机缘你们相恋，又或许是因为某种原因你们无情的分开。珍惜该珍惜的，随缘吧。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许绍洋，一首幸福的瞬间。

在人生的旅途中，你和他们不期而遇，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结下了亲密的友情，往事一件接着一件，一件比一件更加的美好。你好像会觉得和他们交谈还是昨天的事情，他们递过来手上的温暖此时此刻还能够感觉得到。继续来分享杨宗纬还有张碧晨所带来的两两

那现在时间是1:15。接下来听到李圣杰所带来的《痴心绝对》。

时间改变了我们的样子，却在心里留下了彼此的影子。流年逝去里，我们为谁记住，为谁流泪，为谁狂欢，为谁落寞，都一一地定格在了那些若干年的沉淀里。一件东西，一封信件，一声问候，一句想念，都可以勾起那时那年那段最美的记忆来，在思绪里泛滥成灾，然后再慢慢的沉淀。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是我高中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首，来自郭靖的这首《下一个天亮》。从宁静的音乐氛围中逐渐的空

这座告别是爱上你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声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生命永远铭记我的心。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否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忘掉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缘由，早失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边看书一边听小虎队，怀旧的人会听到热泪盈眶。而对于80后来说，小虎队那个年代的青春组合才是经典。而当小虎队的90后变成老虎队，00后的青春偶像团体到了 TFBOYS， 我们听的不是歌曲，而是一个时代的变迁。好歌不间断，继续为你带来这首黄龄的嗨歌。

关于简单的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有的人觉得忙碌充实的工作一天是简单，也有的人会觉得假期在家舒适的休息一天是简单。其实只要心灵自由轻快都是简单。比方说来听音乐，来听到一首请记住我，来自于萧敬腾。

如果真的爱过，那就是一辈子都抹不去的印记。很多时候，爱是用来回忆的，在现实中失落，在想象中充实。音容笑貌，宛若昨日，每念及此，何尝不是一种慰藉？成长的代价无法弥补，生活不能倒带，那就去珍惜那份情感，涌出心底。听到这首《一半的我》，来自范玮琪。

这首歌非常的适合在夜晚闭着眼睛静静聆听，一边听一边幻想着，如歌中所描绘一般，一艘小船，一对爱人，船儿随着波浪慢慢的摇，慢慢的飘，相爱的两个人握着彼此的手，就这么老去，多好，跟上停电。

青春时光里的爱情，爱得热烈，恨得决绝。然而幸亏这样，也算对自己有一个交代，完完整整的付出，无所顾忌的相爱，展开所有的柔软，赋予这个世界伤害我的权利，然后度过漆黑的夜晚，迎接光芒万丈。接下来分享赵传所带来的爱要怎么说出口。

0: 那现在已经是2:14。
1: 人何不都已改变，
0: 来听到回家的路仿佛太远，来自于张学友。

微博上曾经有一个话题，交往几年之后分手是一种什么体验？一个女孩说的话让我印象最深，你明白这一辈子都不会跟她再有可能，却还是担心她过不好这一生。还有人说，失恋不是失掉一段爱情，而是你失掉所有关乎未来的构想，亲手拆掉一所在你心中完全完美温暖的房子。收音机前的你听到这一些话是什么感觉呢？或许你被伤过，或许你伤过人，但那已经是过去式，日子还要继续，爱情还会开始。当你拖着残旧的心重新上路，未来终将会有一个人将你小心呵护的。继续来分享，我要一种感觉，来自于梁咏琪。

有人说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玩笑，所有的玩笑都是认真的成分。其实所有的青春大多如此，饮过不该饮的酒，牵过不该牵的手，然后爱了痛了，青春散场，那个你曾经以为你最爱的人，最终却陪在了别人身边，你最后结婚的人也很可能不是你最爱的人，遗憾吗？一定会有吧。继续来送上王蓉的《大约在冬季》。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一条路每一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我们每一个人都走过一些弯路，特别是在爱情里，每一个人都是曾经被人提醒过的那一个人，而最后呢，也成为了提醒别人的那一个。可是最终我们都改变不了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自己。继续来送上这首《不爱了也是一种爱》，来自于金志文。

爱情有时候简单到，只要你肯开口，对方就会跟你走。很多人因为种种原因而不愿意先开口，但我想说，爱情不需要找理由，爱情不应该退缩。如果孤独的人愿意回头，焦躁的人愿意等待，内向的人愿意开口，这个才应该是爱情最美丽的样子。送上薛凯琪所带来的一个人失忆。

爱情是什么？刘三说，我爱着什么也不说，我爱着只我心里知觉，我珍惜我的秘密，我也珍惜我的忧伤。我曾宣誓我爱着不怀抱任何希望，但并不是没有幸福，只要能看到你我就感到满足。爱情是什么？你有自己的答案吗？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蔡淳佳还有欧德阳，一首《小夫妻》。

0: 爱可以让两个相爱的人彼此包容，却无法改变双方最为本质的认知。在纠结的情感当中，有人会坚持着，更煎熬着过一生，也有人呢会趁故事还没有进入到最为糟糕的阶段退场，另起新篇。无论是何种都无可厚非，就像李亚鹏说的，或生死相守，或奋不顾身，或成人之美，人世间爱的诠释有很多种，每一种都应该得到幸福。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周华健跟蒋一侨一首《那女孩对我说》。
1: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14。分享这首《小小的太阳》来自于张宇。

时光流逝不回头，几多欢喜几多愁。我们不但该为过去的时光感慨反省，也该摆脱笼罩心头的阴霾，学着向前看，向远看，拥抱着20年、30年的人生收获，继续积极开垦脚下的新生活。时间都去哪儿了？其实你一直拥有。当你含泪微笑，那些肆意不复的时光都慢慢的回到你心里。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容祖儿，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不爱同样需要默契。当一个人爱上你时，从他的眼神、表情、举止里都能解读到他的心意，而当一个人不爱时，也同样可以从对方身上的改变里嗅出分手的气息。所以对于懂你的人，语言是多余的，对于想走的人，语言又是苍白的。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不要说话，用心聆听。来听到黎瑞恩所带来的《难得有情人》。

一万千的人群中，与无涯际的时光里，一个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恰巧奔赴到你的人生中来，是几分命运，也是几分注定。所以每一场相逢，不必去说对和错，你只需要知道，就是这个人，他注定都要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也终将要组成你的世界。继续来听到这首《不是我不小心》，来自于张浩哲。

城市里最寂寞的地方是哪儿？大概就是地下铁吧。我们只听得到自己孤单的脚步声回荡在寂寞的空气里，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人群总是这样来匆匆去匆匆。有人会在地下铁的出口等你吗？来听到这首《放爱请一个假》，来自于徐慧欣。

回忆里有很多我们曾经做过的事情，现在我们完全就已经是不会再做的事情，我们称之为这种事情叫做疯狂。就像你曾经奋不顾身的去爱一个人，然后现在你再回想那个人，你可能会笑笑自己当时的冒傻气，而这种疯狂都是我们青春的故事。马上你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于 Yummy 组合这首 Yummy Yummy。

生活当中一定需要爱情吗？其实我想可能很多人生活当中就想要有个伴儿，而这个伴儿呢，他不会离开你，两个人会共同面对生活。可是呢，我们会发现说，其实从认识到热恋，再到磨合期，再到呢两个人能够一起走下来，也许经过了很多次之后，你就有一点厌倦和有一点不敢面对这样的感情，不如生活当中一个人自由自在好得多。送上一首《想你醒在0:03》，来自于庾澄庆。

现在时间4:14。我们听到来自于李行亮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这两条平行线再不会有交集，可是不代表我们内心对他们没有挂念。那些逝去的恋情当中的主角，也许早就已经被你消失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可是你是不是有时候还会在想说他过得好不好？继续来送上柯一敏的关心。

女生呢其实可能天生呢就会很容易触动他们的泪腺，就有的时候你看很多的女演员在演戏的时候啊，就是突然一下就可以眼泪决堤。而对于男生来说呢，其实哭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一件比较难以做到的事情。继续来送上蔡健雅所带来的默契。

我们可能咕咕落地的时候就是一个人，我们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可是长大之后我们要在这个世间来寻觅一个人，这个人将会跟我们组成两个人，一个小家庭，然后呢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呢就是可能想要来实现的意义。可是在寻找这个人的过程当中总是会有很多的情绪。送上的歌曲来自萧敬腾，一首纪念。

时间这个东西啊，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必须得要顺从它。有很多的事情你是没有办法那么快去迈过，所以呢，随着时间的洗礼，你才会发现说，很多事情都可以慢慢的就是愈合，哪怕曾经受过很严重的伤。来听到梁文音的《心里的孩子》。

0: 一色彩。
1: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深谷制作的工序杀青。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

0: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1: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0: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2: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3: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4: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5: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6: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亚。
8: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9: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8: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0: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8: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4: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3: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6: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5: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自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7: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3: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8: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强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10: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9: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3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11: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日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

0: 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3: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4: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3: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4: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然后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3: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零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5: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3: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6: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是这个新菜？
7: 好好吃。
3: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4: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155”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155”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145”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155”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9: “155”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 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7: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8: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10: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8: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11: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8: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2: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8: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3: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8: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14: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2: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7: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2: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 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

0: 一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2: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0: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2: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0: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2: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0: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2: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

0: 秉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2: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昆明小雨，17到26度。
1: 欢迎收听雨林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省委11届十四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意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
1: 云南优质资源与上海前沿市场双向叠加，互滇协作结出乡村振兴丰硕成果。
0: 凭借清凉气候和优质服务，七彩云南解锁避暑密码。
1: 云南省第7届群众文化彩云奖评奖及展演活动在曲靖启动。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省委11届十四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意见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出全面部署。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意见部署上来，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
3: 乌蒙巍巍藏峥嵘，赤水滔滔正初心。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意见指出，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依托中共云南一大会址、扎西会议纪念馆、西南联大旧址、善州林场等，打造现场教学精品路线，让党员干部从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扎西会议纪念馆馆长卓家勇：
4: 持续深挖红色史料，丰富展陈内容，创新宣传形式，全方位把伟大长征精神宣传好、传承好、发展好，吸引全国各地更多的党员干部、青少年走进扎西，读懂扎西，铭记革命征程的艰辛，自觉传承红色基因，珍惜来之不易的今天。
3: 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党支部书记馆长李红英：
5: 那么把西南联大的现场教学进行系统化，特别是智慧化的运用 AI、VR 的这样的一些技术，那么让西南联大的历史更加的可感可见，那么为我们云南培育干部队伍呢做出更大的一个贡献。
3: 意见指出，要坚持理论舆论网上网下内宣外宣联动，扎实开展宣传引导，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人心，践行见效。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郑明歌：
6: 依托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这个学科人才优势，组织我们的专家学者呢，开展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聚焦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有组织的科研和学术研究、理论阐释，推动党的最新的

0: 创新理论的成果呢，入教材、入课堂、入头脑。
1: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资铁：
2: 积极探索民族团结加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模式，推动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融入日常。
1: 意见明确要求，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推动工作结合起来，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推进155规划实施，持续壮大三大经济，突出抓好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三件要事，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将以实际行动推动学用结合，让意见部署入脑入心，落地生根。省委办公厅督察二处四级主任科员邹傲凡：
3: 意见明确的25项重点工作是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云南落地见效的任务书。我们将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紧贴全省工作大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怒江州人民医院院长赵燕：
4: 要不断地深化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内涵建设，把我们的技术能力传导到县乡，落实好一老一小的关爱服务行动，守护好老少群体健康。
5: 彩云之南，物产丰饶，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开放包容，市场体系成熟完善。当云南优质生态资源与上海前沿市场优势双向叠加、深度融合，会如何碰撞出火花，又结出怎样的振兴硕果？来听记者的报道。
6: 七彩融媒记者傅林。
7: 这里是鹿圈县角平渡镇有机蔬菜的剪包车间。通过简单的分包以后呢，这些新鲜采摘的蔬菜呢，将全程乘坐冷链车，在24小时内呢上架昆明的中高端商超，在72小时内呢上架北京、上海等地的全国中高端商超。那么在上架之前呢，他们还会被贴上一个小小的角标。
6: 云岭先生鹿圈基地负责人李坤杰：
8: 就是贴了这个有机标签，它才能代表它是有机蔬菜，我们才有资格在全国这些中高端商超上架，才能提升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6: 意大利生菜、上海青、羽衣甘蓝，这些精准定位市场的有机蔬菜之前并不在角平渡百姓的种植版图里。原来极少走出大山的乡亲们只懂延续祖辈传统，种下玉米和土豆养家糊口。随着互滇协作持续推进，农业企业的引进给村民们带来了新的市场观念、新的种植模式，他们也变身成为产业工人、承租方等多种身份的新农人。
7: 你们家有大棚租给公司吗？
9: 有嘛，这边一亩一圈嘛，就是是按照亩几的三七的了。
7: 你在这儿挣得多，还是在家里面挣得多？
9: 在这倒挣得多。
6: 预计2026年全年，角平渡镇流转的2100亩土地可产出各类有机蔬菜8000吨，为村民和村集体创造工资、租金等各类收入1600万元以上。不仅是蔬菜，互滇协作30年间，云南最具影响力的农产品鲜花同样得到了助力。2024年，文山州马关县依托互滇协作帮扶契机，争取到3710万元协作资金发展高端花卉种植业，如今各色观赏菊在这里一年可以种3茬，正常投产后的第一个季度，基地产值就达到了1000万元。马关县红文花果产业园负责人李慧兴：
10: 每天都有采花，然后每2天发一次货，主要的这个市场还是在北上广深。
6: 文山州农业农村局上海挂职干部朱日隐：
11: 我们结合了当地实际，选取了一批市场前景、连农带农效果突出的一些特色产业，通过标准化的建设，然后产业链的升级、品牌的共建，彻底改变了文山农产品散装散卖、附加值比较低的情况，让群众拿到土地租金、务工的薪金、产业分红，真正实现优质的农产品出山进城。
6: 近年来，上海和云南持续深化上海企业加对口地区资源、上海市场加对口地区产品等协作机制，实现了农副产品合作基地

在云南16个州市全覆盖，上海各类机构及企业在云南已建立135个农产品直供直采基地，推动753种绿色云品进入上海采购目录。截至2025年底，上海